0: 这是张震岳带来的跟着感觉走，在早上8:04，你正在锁定的是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选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是的，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到今天的猜歌环节了，朋友们。今天这首歌曲呢是我期待了很久。
1: 他昨天的时候就想猜这首歌曲。是因为一直在他的社交网络上面会有人给他推这首歌的翻唱。
0: 哎，对，我是最开始刷到了一个博主唱这首歌曲，我当时就哇，我觉得怎么可以这么好听啊。
1: 你是说原唱不好听吗？
0: 原唱也好听，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风格。因为原唱是一位女歌手，已经提示了啊朋友们，然后翻唱是一个男歌手。然后呢完全是不一样的风格了。然后今天我们猜的这首歌曲呢，它也是集结了乐坛的三大非常有才华的歌手一起创作出来的。然后今天我们准备的这个关键词是全部。
1: 大家以为你叫了一声。
0: ALL 朋友们。
1: 全部。
0: 对。那关于全部，你有哪首歌？
1: 我有一首很偏门的歌曲。我当时小的时候很喜欢这首歌，但我不知道我小的时候在忧郁什么。也是我的一个好姐妹唱的歌曲。然后她是这么唱的：哒

0: 后面还有没有？
1: 好了，
0: 听出了一些这个忧郁的心事了。
1: 你这首这个歌手是你完全不了解的歌手，你提到大家总是说无话可说的那位歌手
0: 哦，对对对，是的。然后我接下来要唱带有全部的这首歌曲呢，也是被你禁止的一首歌曲。
1: 嗯哼，
0: 麦爽友之前禁止我在节目里再编排这首歌曲，
1: 太多了，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连着几天一直在编排那首歌。
0: 对，也是一首热门的 BGM， 他是这样唱的。

0: 前段时间的王力宏的演唱会上出现过、然后跟他本人也是有非常深刻的联系，而且这首歌呢，他里面唱到了咱们郑州27那个商圈的一个新的地标。
1: 实不相瞒啊，就是这张专辑发行的那一年，我在听这张专辑的时候，我的确经常会跳过这首歌。
0: 哦，为什么？
1: 它毕竟是这张专辑它同名专辑主打歌曲
0: 啊。对，
1: 这首歌的确也是这位歌手在换一个新的赛道，换一个新的曲风在感受。然后这首歌，但是我反而那个时候依然很迷恋听他唱那种很细节的东西。
0: 然后我之前是看到了他们当时在做这首歌曲的时候的一个采访，这位女歌手呢就说她从来没有录过这样的歌曲，就是在是一边录一边填词的，一般来说都是都创作好嘛，直接去唱就行了。她是说她和另外两个男歌手，然后一个给她谱曲，一个给她写词，一边唱一边出词儿，就提示到这里吧。
1: 看到已经有不少的朋友，也不多的朋友打字。但是这首歌是不是很难唱呢，朋友们？所以呢，今天看看我们的好歌手无需多言的舞台，有多少朋友来投稿，一起30秒的视频投稿演唱这首歌曲。

0: 这是来自梁静茹《思路》这首歌曲呢，对于很熟悉的朋友来说就会非常的熟悉，就比如说像小周一样，他说当听到我们说是三个人一起创作，他立马就会想到这首歌曲。
1: 嗯，
0: 那对于一些可能不那么熟悉的朋友，那今天你看像这个演唱的歌手就不是那么的多。
1: 嗯，
0: 我们再给所有的歌手朋友们一些时间，
1: 好，
0: 赶紧通过三十秒的视频投稿发送过来。然后刚才也有一些朋友在我们的早间群里也在说嘛，就说真的很喜欢这首歌曲，觉得它的旋律非常的悠扬，然后歌词写的也非常的好。
1: 嗯，
0: 因为这首歌当时是这个王力宏给他谱的曲，阿信写的词。
1: 嗯，
0: 里面有一些这个措辞也是让大家现在拿出来依旧觉得写的好美。
1: 嗯，
0: 所以我们期待一下各位歌手的表现吧。三十秒的视频投稿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是的，此刻呢还有很多朋友哈，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秒杀两个字，
0: 嗯，
1: 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给你推荐的北面1990的冲锋衣啊。
0: 哎，是的，现在这个天气呢可不能再就是穿一个短袖或者是外面套一个这个衬衣薄的外套，可能在早上或者晚上的时候是不太够的。
1: 对，因为之前是凉，现在是冷哈。早上出门等车的时候，风就开始往脖子里面钻了。晚上下班回家，天黑的挺早的，风也会更加的硬，所以那个薄的夹克已经顶不住了。这个时候呢，就是要穿一件穿厚了不会感觉到热，穿薄了呢也不会感觉到冷，比较抗风，而且呢又比较经典的一件衣服哈，北面的1990系列的冲锋衣。这件衣服它秋天能穿，冬天也能穿，开春还能穿，用的是 Gore-Tex 的黑科技的面料，表面呢也有无数比水滴小20000倍的微孔，雨水进不来，汗气又排得出去，你穿着它走路骑车爬山，外面挡风挡雨，里面也不闷汗。很多冲锋衣穿上去像裹了一层塑料布，又闷又响，但是北面这件不会，它的透气性也特别的好，而且三防面料哈，防水防风防污渍，出门溅上咖啡油点子一擦也就可以掉了。而且它内里是那种抓绒内里，这是美版的设计，它又是不用折腾那种拆呀装，穿上就是暖和的，秋天单穿也刚刚好，冬天拉链一拉冷风也灌不进来。一件衣服从十几度穿到零下，从秋天穿到冬天，你想想有你的衣柜里有多少件外套只能穿一个季节。
0: 嗯，
1: 风衣只能秋天穿，棉服只能冬天穿，薄夹克只能春天穿，但是这一件一件顶三件了啊。
0: 对，没错，我是觉得衣柜里有一些衣服是这样的，你就像那个风衣，
1: 嗯，
0: 我们一直提到的一个教材，它就是你穿上之后你得伺候它，
1: 嗯，
0: 你得给它搭配一些其他的东西，但是这个冲锋衣就是它方便到你随时随地，然后不管你穿的是什么直接穿上，就既可以呈现一个很好的穿搭效果，又是有很强的功能性。
1: 是的，没错，而且它的版型也非常的经典，1990系列也是北面常断货的一个复刻款，穿10年都不会过时哈，所以你买这件衣服独家的背部肩线的设计，穿上也很精神很利落，男女同款，从 XS 到 XXL， 1.5米到1.95米都能穿，80斤到220斤都有码，9款的经典配色，不管是黑色

0: 白色、卡其、藏青、橙色都有，正码、正拍、卡码、拍小，不管是送娃上学，还是骑电动车上班，还是周末去山里、古镇、河边，你都可以穿这件，从现在穿到明年开春，小200天，你拿着它，你就一直挂在外面，不用收起来了，朋友们。
1: 哎，没错，
0: 价格也非常的划算哈，市场价一件1883，九零商城到手价599，直降1284，一家三口三件合在一起才1797，不到平常一件的钱，全部上海奥莱仓直发，支持官方机构检验，支持线下奥莱专柜对比，支持冲锋衣内侧水洗标扫码验真，颜色尺码先到先得，现在下单48到72小时发货，后天就能到家啦。
1: 是的，下单的方式也非常简单，你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拿到链接了。然后对于一些热门的这个颜色，真的要手速快一点，因为我们是全国共享这个仓库。
0: 对啊，
1: 你就直接发送秒杀，看准你喜欢的颜色和尺码直接下单就可以了。今天599到手一件，然后平时那个你在线下专辑买一件的价格，你今天在这可以买三件。
0: 没错，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一下秒杀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好歌手无需多言的环节，我们来听一下大家的歌声哈。
1: 今天
0: 有些朋友其实真的还挺那个什么的，就是还挺喜欢这首歌曲的。
1: 对，
0: 他说这首歌真的对于他来说很有情怀，一下子把他拉回了20年 KTV 的美好时光。然后发来的，但是他发来的是语音。
1: 对，
0: 然后提醒你一下，如果说你现在要唱 K 的话呢，需要视频投稿了啊。
1: 对，没错，也非常简单，你就打开那个拍摄视频的那个按键，不需要对着自己，你随便对着哪儿都行，我们只需要收他的收你的声音。
0: 对，因为视频它的音质很好啊。
1: 对，没错。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其他歌手们的表现，今天演唱的是梁静茹的思路。首先第一位歌手掌声有请贝贝。

0: 这位朋友就是降了几个调之后把这首歌曲唱出了一种新的风采，有一种那个慵懒的感觉，
1: 这个思路有点绵麻的感觉。
0: 是的，下一位朋友呢，来听听看，是点点呀。

0: 蚕丝，很丝滑。
1: 哎，对。
0: 下一位朋友来，掌声有请一下，没必要。
1: 为什么只有他掌声有请了？啊？为什么只有他掌声有请了？
0: 那
1: 为什么其他都没有掌声有请？
0: 那给前三位朋友也补点那个掌声吧。
1: 不用了，我们接下来贺道才有请。
0: 来，有请一下，没必要。谁的

0: 我就是能感受到每次没必要投稿的时候、嗯、他想要得到什么、
1: 嗯、他想要得到什么呢？
0: 他今天想要得到夸赞，他之前如果说就是唱出那种怒音的话，他就是想得到一些大家对他的、
1: 嗯、辱骂，
0: 也不是辱骂吧，就是大家对他的一些思念吧，一些其他的思念，就是啊，今天就想听到好一嗓子我就舒服了。然后今天他就是想听到大家说 啊，我好喜欢没必要的少年感。他是带着这样的心情，于是就那样做了。
1: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是这首歌曲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有别样的意义的，然后他可能对他也有特殊的意义吧。
0: 特殊的意义是什么？
1: 而且他今天他的演唱加了一些亮眼的部分啊，嗯、有和声哎，人家
0: 和声当然是这里面就是怎么说呢？一颗明珠，
1: 唯一的一片净土
0: 呀。
1: 好吧，那大家也可以来点评一下以上各位歌手们的表现。

0: 然后还有一些这个投稿的歌手呢，我们没有播放，可能是因为您这个投稿的时间太晚了，
1: 对，都快8:30了，
0: 哎，下次稍微的早一点哈，
1: 是不是该回去打卡了？
0: 我们把时间留给所有的评委老师来点评一下。
2: FM90.0 My Radio FM90.0 My Radio

0: 这是徐佳莹，现在不跳舞要干嘛？在早上的8:26，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你看，就有人夸没必要了，说没必要唱得好。
0: 哎，
1: 有人说第一次听到马克好好唱。那不是，他偶尔会有那么一两下，他是要展示一下自己的功底的。
0: 还有人说了，就是除了夸了夸没必要，还说点点，说这个没必要和点点是今天的 MVP。就是表现最佳的。
1: 嗯，夸了点点，为什么说这句话的时候还要带上没必要呢？不能纯夸一下点点
0: 啊？点点是今天 MVP。
1: 对，每次都要我点你才这样，就不愿意让自己就稍微有那么没有一点点存在感。
0: 因为人家今天表现的还行，我是觉得。
1: 是吗？
0: 当然，大家也是对他有一些批判的成分在，说他前面唱的还行，
1: 后面
0: 最后一句完全不可以。
1: 因为没有录音，如果最后加上录音就完美吗？你有没有一天就是可以把这首歌唱完美？大家说，哎，照顾到了所有人，就有人想听你少年音，有人想听你怒音，有人想听你好好唱，有人又想听你，就是那种游刃有余的唱啊，有一点游戏人间般的唱。
0: 这个节目真是越来越难做了，现在。
1: 你以为当主持人很容易吗？
0: 我又不是歌手。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环节就进行到这里。也欢迎明天呢，各位可以继续来挑战一下我们的好歌手无需多言。
1: 对，
0: 那当然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各位应该也可以感觉到这个天气是越来越冷，昨天已经进入到这个寒露节气了。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昼夜温差也是越来越大，出门的时候不知道你就是有没有一件这个万能的衣服呢？
1: 今天给你推荐的就是北面1990的这个冲锋衣哈，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秒杀就可以看到了。首先它原价1883，但今天我们是多少钱？599。
0: 嗯，
1: 599直接带走一件，那一家三口三件才1797，不到平常一件的钱。
0: 对，
1: 我们全部是上海奥莱仓直发，支持官方机构检验，支持线下奥莱专柜对比，支持冲锋衣内测水洗标，扫码验真，颜色尺码先到先得，现在下单48到72小时发货哈。说一下，我们展开说说为什么这个冲锋衣一件能顶三件。
0: 是的，
1: 首先看防风，现在已经越来越像深秋了，深秋的风跟冬天的不一样，冬天的风是干冷，你穿厚点能扛住，深秋的风是带着这个湿气的，风一吹凉气往骨头里面钻，你穿这个普通的夹克风一打就透，穿风衣风一吹就贴在身上。北面这件冲锋衣它的面料是高密度编织的，风透不进去，你骑电动车的时候呢，风从正面吹过来，胸口和肚子是暖暖的，它就不会觉得凉，也不会容易生病哈。很多朋友就反馈说，穿上它以后秋天骑车上班也不会怕风吹了。
0: 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秒杀两个字，这是一顶。咱们再说一说这个防水
1: 二顶。
0: 哎，二顶，深秋的雨呢它不像夏天那么大，但是你说吧，就是它不大也不小，但是它下一整天，你打伞吧，这个风一吹伞就歪了，你不打伞吧，走几分钟头发就湿了，你穿一个普通的外套，小雨可能可以扛一会儿，但是时间长了它就渗透进去了，冲锋衣的这个防水能力就非常重要了，它靠的是面料表面的防水涂层，再加上接缝处的这个压胶处理，所以这个雨水打在我们这件衣服上呢，它会形成水珠滚下去，不会渗进去，你穿搭出门哪怕下一天的毛毛雨里面还是干爽的，就有点像那个荷叶，水珠打在衣服上它就直接就滚下去了。
1: 对，
0: 所以你穿一整天拿回去你抖一抖它还是干的。
1: 对，然后呢就是保暖哈，很多朋友以为冲锋衣就是一层薄的壳，保暖是要靠里面加衣服，北面这个不一样，它里面是那个自带的抓绒内里，但它这个是不可拆卸的，这是美版的设计，一体式，不用你折腾。哎，这个不用折腾说的真的特别对。
0: 对，
1: 我们以前会觉得你买一个可以拆卸的很舒服，你会发现你不想拆卸它，一般情况下，
0: 对，
1: 对不对？
0: 就是你弄来弄去真的很费事儿。
1: 你拆了，你可能那个装上那里过两天你不知道放哪。
0: 对。
1: 然后你要一直，然后你就会一直带着，就是没有装上那里，就是那样穿。 然后如果说你关你把它那个装在那里一直带着的话呢、嗯、其实又想不起来给它拆掉，反正就是它还是想你只想要它一个形态。
0: 对，还是就是单纯的这一件是最方便的形态。
1: 没错，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就可以了哈。抓绒的保暖原理就是它能在皮肤和外界之间形成一层空气层，空气层不导热，所以可以锁住体温，你穿它外面挡风挡雨，里面抓绒保暖，一件衣服是不是就顶三件了？
0: 没错，
1: 秋天单穿不冷不热，冬天拉链拉上冷风进不来，里面穿个薄毛衣就可以了哈。
0: 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秒杀来看一看。还有一点就是很多朋友买这个冲锋衣可能会担心它太硬太响、嗯、然后不舒服，但北面这件呢它的面料首先很柔软，不是那种硬邦邦的塑料感，你穿上之后呢活动自如，不会觉得说被束缚的感觉，而且它的拉链是定制的精工拉链，顺滑不卡，一拉到底，戴手套也可以轻松的操作，口袋也设计得很合理，你不会觉得有任何别扭的感觉。最后再说一说它的这个搭配的这个功能，它是不挑人的，而且不挑场合，你搭牛仔裤休闲

0: 搭工装裤利落，搭这个运动裤也非常的舒服，搭裙子混搭，总之就是有各种各样的颜色，你都可以来搭出你的时尚感。而且我们今天准备了九种颜色，你可以按照自己的喜欢来选择一下，男女同款，不管是情侣装、亲子装都是可以搭的。而且今天的价格，你真的是可以平时线下买一件的钱，在我们这儿今天直接买三件，给一家三口全部都安排一下都是可以的。在我们的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拿到链接了。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秒杀。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Taylor Swift 带来的歌曲 Patient Zero。

0: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
2: 这是我能够最好的精华。
1: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2: 如上他
1: 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

0: 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My Radio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这是斯丹曼醋带来的水墨的风有点甜，在8:4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

0: 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1: 嗯，
0: 听完这首歌了以后，是不是又有一种想要出去玩的感觉？
1: 对啊，就是里面这个大自然的水声、鸟叫声、风声，
0: 嗯，
1: 就有一种就是我现在想要和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感觉。
0: 嗯，又想要和这个世界失联七个小时，是吗？
1: 对对对，是的。
0: 是不是我这句话其实在提？我这句话其实在提醒你，我们两个好像都还没有歇今年的年假，但是现在已经来到了十月份。
1: 对对对，你是还有几天？
0: 我有很多天。我其实可以从现在不用来。
1: 他的假期是比我多一些的。
0: 多一些，对。
1: 然后我们两个人呢，就是在这里也提前的给各位打个招呼，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到1月1号之前，
0: 嗯，
1: 我们将会轮流消失一段时间。
0: 真的吗？
1: 与各位失联一周。
0: 哦，没有，我不舍不得放下大家。我决定今年不歇了。
1: 你好假呀，你这个人。你
0: 怎么了？
1: 真，你说真的吗？你真的不歇？
0: 因为好像没有办法歇。
1: 其实应该也可以，如果可以歇的话，你是肯定会歇的吧？
0: 到时候再说吧。
1: 听众朋友们在那边替你惋惜，说这么好的假为什么不歇？
0: 昨天的时候已经有同事问我了，能不能把我的假给他。
1: 对啊，如果可以的话，我可以替你歇。你匀给我5天呗。
0: 我跟你讲，你有没有想过，我这么忙碌，甚至可能会忙到连节目也没有办法上，所以你也歇不到年假的。
1: 哎，有这可能。那我只有在这个时候，我就提前先规划一下吧。
0: 好，
1: 那好吧，那
0: 先买点面霜呀什么的，对不对？哎、准备要出去的时候，也咱在穷家富路出去的时候也要抹好面霜。
1: 是的，让自己的皮肤状态更好一些。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牡丹两个字，可以拿到我们今天准备的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的紧素面霜。这个面霜呢，就是你涂在脸上是非常非常轻薄的质地，它像果冻一样一抹化水，然后里面的成分也非常的硬核，可以帮你做到层层补水和锁水。现在的价格只需要89，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牡丹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0: 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Ariana Grande 带来的歌曲 Twilight Zone。
1: 拜拜喽。

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你好，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节目。我今天啊要向你推荐的这款秒杀产品，我真的建议你抓紧时间回关键词秒杀，我怕没了，赶紧把这个席位给占上好吧。就是北面的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市场价1883一件，今天90商城国庆出游季限时三折秒杀，到手只要599，你没听错，599，直降1284，抓紧时间先回秒杀再说吧。而且这不是一件的算法，是一加三件更划算，三件到手1797，不到平时一件的价格，比如老公一件、老婆一件、孩子一件，全家出游的外套今天一次搞定。那你也可以给爸爸妈妈买一件，然后另外一件给老公啊、给孩子都可以。因为我们是上海奥莱仓直发，品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支持冲锋衣内测水洗标扫码验真，你收到的货跟线下奥莱专柜的是一模一样。想要买的先记好了，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只需要回一下秒杀两个字，颜色尺码全部都是先到先得，赶在出门前，然后呢把这个货送到家，是不是还挺好的？所以抓紧时间回秒杀就可以了。为什么今天敢给大家上北面，就是因为它是真正的户外圈的老炮，对吧？因为北面1966年旧金山起步，深耕户外60年，江湖人称户外界的爱马仕，冲锋衣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梦中情衣。那我们今天上的就是1990复古系列。1990呢，推出到今天应该已经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一直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而是因为它稳，它的版型稳，配色稳，大牛仔裤、工装休闲裤，你就怎么穿它都不踩雷，而且呢，就是父母辈的也能穿，咱们也能穿，孩子也能穿，对不对？登山徒步啊，山野游玩啊，上班通勤随便搭。经典版型一点都不挑人，男女同款， XS 到 XXL， 就是1.55米到1.95米，80斤到220斤，全都能穿，全部都是正码正拍，卡码拍小。冲锋衣好不好，咱们关键是看面料，对不对？北面1990系列它用的就是一种黑科技的面料，这不是营销词啊，就是户外圈公认的专业级的防水透气的面料。所以这一款今天给你拿下了这么优惠的价格，三折，1000多不要，直接500多，而且呢是奥莱仓直发的，你要抓紧时间先回秒杀再说好不好？秒拍秒付，千万别犹豫那么多，要不然颜色尺码不一定会有那么全。我给大家翻译一下刚刚我说到的这个面料，就是它的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根本进不去，但是呢比水蒸分气子要大，就是比这个水蒸气的分子要大。

攀岩这些是一身就是这样的一些户外活动哈、啊，他会被反复的点名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黑科技的面料。而且今天我特意说了一家三件，就是因为他真的太合适全家了。老公穿春秋通勤能扛，深秋户外能上身，往上一穿，哎，朋友圈一道风景。那老婆穿的话呢，他这个版型不挑身材的，早晚温差扛得住，而且拍照还不挑背景。小孩穿北面有一个大好处，不怕脏，可乐番茄酱泥巴然后蹭上去擦一下就掉了，家长少洗一次衣服，这种感觉真的还挺好的，对不对？包括我们的父母穿，哎，爸爸妈妈穿上特别的有那种精气神，对吧？所以一件衣服哈，我们把所有人外出的需求都包圆了，防风防水防污渍，全家的春秋冬三季出游绝对首选外套。你就比如说我们在出去玩的时候不知道就天气怎么样，咱总会说哎，带件冲锋衣吧，就是比较保险一点，就是这个原因，是不是？所以今天的这个价格真的太合适了，你抓紧时间回秒杀吧。市场价1883一件，今天599，3.2折，直降1284，买三件到手1797，平常不到一件的价格，今天买了三件，每一件啊都是上海奥莱仓直发，品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支持扫码验真，9款经典的配色 XL 到 XXL 尺码目前是齐全的，但是如果说你在犹豫的话就不一定了，所以抓紧时间回秒杀，颜色尺码咱都是先到先得，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秒杀，599一件，3件1797，奥莱仓直发，支持验真，抓紧时间回秒杀吧。

0: 刚刚我一扭头，微信频道那么多回秒杀的。对，今天我们的秒杀产品呢，依然是我们的北面的这个冲锋衣。我跟你说啊，还没有回的小伙伴们赶紧回吧。按照这样的趋势哈，我觉得颜色尺码很快它都会不全了。毕竟我们秋天出门最怕什么？早上冷，中午热，晚上又降温，对吧？穿厚了，中午闷一身汗；穿薄了，早晚冻得哆嗦。这个时候最实用的就是冲锋衣了，防风挡雨，里面带抓绒，热了脱，冷了穿。咱们是属于美版的啊，一件顶三件。北面1990就是这种早晚扛得住，中午不闷汗的一个外套。而且今天不是给大家争取到了599一件，三件1797的这样一个优惠吗？你只需要回秒杀599就能够拿走我们这一件北面1990的冲锋衣了。这款冲锋衣啊，我跟你说啊，我们是上海奥莱仓直发的，吊牌是齐全的，也支持你官方机构的检验，也支持你冲锋衣内侧水洗标的扫码验真，所以你收到的货跟线下奥莱专柜的是一模一样的，你也不用专门跑到奥莱那么远然后再去买，而且呢也比奥莱的便宜，还给你保证了这么多，所以放心买放心拍就可以了。有多少朋友都是三件三件带的？那因为冲锋衣这个东西，不管是你啊、家人啊、你爸爸妈妈啊，都能够用得上啊，穿一件出去，还是非常有洋气的，是这样的。我爸我妈就说，他见着隔壁家的那个叔叔阿姨就穿的这冲锋衣，就是出去国庆旅行的时候嘛，就觉得还挺方便的，安排买。所以正好我们现在有优惠活动，599相当于打三折了哈，也支持你对比。所以呢，抓紧时间，赶紧回秒杀，已经不少朋友都回了。回完秒杀不要犹豫，抓紧时间秒拍秒付，只要有你颜色，你的颜色，你喜欢的颜色尺码，你就赶紧拍，记得回关键词秒杀。
1: FM 90.0 My Radio。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2: Oh my music， 真美味。

9:28，欢迎继续锁定90 My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一首歌呢，是来自李荣浩带来的作品，名字叫做《青青田园戏》。其实关于这首田歌的灵感呢，是来自于李荣浩这些年他出门钓鱼亲近户外的一个真实的感受，想写不轰轰烈烈的爱情，所以呢这首歌的律动就非常的轻快，然后歌词我们在听的话呢，全部都是那种麦浪草地热茶这一类细碎的日常，没有腻人的情话，就是两个人安安静静过日子的一种舒服感，平淡的点滴反而最治愈人心，对吧？所以一首歌来自李荣浩带来的《青青田园戏》，就在 FM90.0 My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

永浩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青青田园戏》。昨天已经过了24节气的寒露了哈，秋天的第5个节气，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说气温比白露更低，因为呢这个露水寒凉就要快凝结成霜了，叫寒露。那么在寒露之后，就是接下来这段时间呢，有一个养肝肾的一个黄金的时间段，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做好以下几件事情啊。比如说每天你可以尝试用热水泡泡脚啊、也可以加这个艾叶，但是水一定要没过踝关节的地方。然后晚上到9点10点之间，你可以尝试啊安静的休息，这样有助于精血的修复。因为睡前15分钟你尝试熄灯，远离电子屏幕，也能够促进我们的深度睡眠，就是9到

11点吧，就这期间一定要入睡啊。另外呢，就推荐大家可以来点黑芝麻核桃粥，就是你比如说家里有破壁机啊、豆浆机的话呢，就黑芝麻、核桃、糯米，然后给它就是打成那个粥，然后你用它来喝，还是非常营养的。今天早上的时候呢，我就是做了这个东西，然后还蛮好喝的。如果你想稍微甜一点，就稍微加点冰糖嘛，还可以，但是不加糖最好了。现在已经是9:33了，继续听好听的歌曲吧。这是来自 Taylor Swift 妹妹带来的歌曲，名字就叫做 View。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远啊！
1: 不惧阳光，白道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您如果发现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以及其他危及公共安全的隐患，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12350，举报有奖，匿名保护，最高可奖励30万元。举报隐患，共享安全。
0: My Radio
5: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你好，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节目。我今天啊要向你推荐的这款秒杀产品，我真的建议你抓紧时间回关键词秒杀，我怕没了，赶紧把这个席位给占上好吧。就是北面的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市场价1883一件，今天90商城国庆出游季限时三折秒杀，到手只要599，你没听错，599直降1284，抓紧时间先回秒杀再说吧。而且这不是一件的算法，是一加三件更划算，三件到手1797，不到平时一件的价格，比如老公一件、老婆一件、孩子一件，全家出游的外套今天一次搞定。那你也可以给爸爸妈妈买一件，然后另外一件给老公啊、给孩子都可以，因为我们是上海奥莱仓直发，品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支持冲锋衣内测水洗标扫码验真，你收到的货跟线下奥莱专柜的是一模一样。想要买的先记好了，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只需要回一下秒杀两个字，颜色尺码全部都是先到先得，赶在出门前，然后呢把这个货送到家，是不是还挺好的？所以抓紧时间回秒杀就可以了。为什么今天敢给大家上北面，就是因为它是真正的户外圈的老炮，对吧？因为北面1966年旧金山起步，深耕户外60年，江湖人称户外界的爱马仕，冲锋衣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梦中情衣。那我们今天上的就是1990复古系列。1990呢，推出到今天应该已经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一直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而是因为它稳，它的版型稳，配色稳，大牛仔裤、工装休闲裤，你就怎么穿它都不踩雷，而且呢，就是父母辈的也能穿，咱们也能穿，孩子也能穿，对不对？登山徒步啊，山野游玩啊，上班通勤随便搭，经典版型一点都不挑人，男女同款 ，XS 到 XXL， 就是1米55到1米95，80斤到220斤全都能穿，全部都是正码正拍，卡码拍小。冲锋衣好不好？咱们关键是看面料，对不对？北面1990系列，它用的就是一种黑科技的面料，这不是营销词啊，就是户外圈公认的专业级的防水透气的面料，所以这一款今天给你拿下了这么优惠的价格，三折，1000多不要，直接500多，而且呢是奥莱仓直发的，你要抓紧时间先回秒杀再说，好不好？秒拍秒付，千万别犹豫那么多，要不然颜色尺码不一定会有那么全。我给大家分析一下刚刚我说到的这个面料，就是它的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根本进不去，但是呢比水蒸分气子要大，就是比这个水蒸气的分子要大，你身上出汗产生的这个热气能够从孔里面呼出去，所以这款北面的冲锋衣它能做到三件事儿：首先，防风防水，外面下大雨，里面干爽，雨水污渍片身不沾；第二就是高效透气，我们高强度的运动也不闷汗，跑两步出汗，热气散得出去；第三就是耐磨抗造，内附抓绒内里，抗风保暖。就是你不用害怕降温，对不对？定制精工拉链，就有拉链特别的顺滑，然后一拉到底。有一句话说，外面下大雨，里面观赏，外面大降温，里面保暖。这就是为什么登山滑雪攀岩这些试一身，就是这样的一些户外活动哈，它会被反复的点名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黑科技的面料。而且今天我特意说了一加三件，就是因为它真的太合适全家了。老公穿春秋通勤能扛，深秋户外能上身，往上一穿，哎，朋友圈一道风景。那老婆穿的话呢，它这个版型不挑身材的，早晚温差扛得住，而且拍照还不挑背景。小孩穿北面有一个大好处，不怕脏，可乐、番茄酱、泥巴，然后蹭上去擦一下就掉了，家长少洗一次衣服，这种感觉真的还挺好的，对不对？包括我们的父母穿，哎，爸爸妈妈穿上特别的有那种精气神，对吧？所以一件衣服哈，我们把所有人外出的需求都包圆了，防风防水防污渍，全家的春秋冬三季出游绝对首选外套。你就比如说我们在出去玩的时候，不知道就天气怎么样，咱总会说，哎，带件冲锋衣吧，就是比较保险一点，就是这个原因，是不是？所以今天的这个价格真的太合适了，你抓紧时间回秒杀吧。市场价1883一件，今天599，3.2折，直降1284，买三件到手1797。
平常不到一件的价格，今天买了三件，每一件啊都是上海奥莱仓直发，品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支持扫码验真，九款经典的配色 XL 到 XXL 尺码目前是齐全的，但是如果说你在犹豫的话就不一定了，所以抓紧时间回秒杀，颜色尺码咱都是先到先得，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秒杀，599一件，三件1797，奥莱仓直发，支持验真，抓紧时间回秒杀吧。

0: 来自Lin的一首歌叫做分手需要练习的。今天牡丹花田的限时秒杀是牡丹花田的精致真颜紧素面霜，如果你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特别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先别着急买几千块钱的大牌，今天这瓶面霜呢一定给我锁死，就是牡丹花田的精致真颜紧素面霜。你看名字就知道人主打的是一个紧素真颜，对吧？成分呢是添加了有我们的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古法桃红四物露，包括一些可溶性的胶原蛋白等等啊，所以紧致淡纹实打实。最重要的就是它肤感很舒服啊，一抹化水不油不闷的感觉。价格我要跟你说一说，日常售价199一瓶的面霜，我觉得已经很值了。但是这次帮大家争取到的限时秒杀价呢是89，添加新客服加我们的启微微信的话呢，还可以再额外送你一瓶5克中样的一个面霜，相当于就是今天你花了89块钱，到手一瓶面霜和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所以这波福利可千万别错过了。音乐有话说，你回关键词牡丹就能够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够解锁更多专属福利哦。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2: FM 90.0 My Radio。
3: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4: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你好，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节目。我今天啊要向你推荐的这款秒杀产品，我真的建议你抓紧时间回关键词秒杀，我怕没了，赶紧把这个席位给占。

你只需要回一下秒杀两个字，就可以在官方机构检验支持冲锋衣内侧水洗标扫码验真，你收到的货跟线下奥莱专柜的是一模一样。想要买的先记好了。 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只需要回一下秒杀两个字，颜色、尺码全部都是先到先得，赶在出门前，然后呢把这个货送到家，是不是还挺好的？所以抓紧时间回秒杀就可以了。为什么今天敢给大家上北面？就是因为它是真正的户外圈的老炮。 对吧？因为北面1966年旧金山起步，深耕户外60年，江湖人称户外界的爱马仕冲锋衣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梦中情衣。那我们今天上的就是1990复古系列，1990呢推出到今天应该已经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一直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而是因为它稳，它的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休闲裤，你就怎么穿它都不踩雷，而且呢。 就是，父母辈的也能穿，咱们也能穿，孩子也能穿，对不对？登山徒步啊，山野游玩啊，上班通勤随便搭，经典版型一点都不挑人，男女同款 ，XS 到 XXL， 就是1米55到1米95，80斤到220斤全都能穿，全部都是正码正拍，卡码拍小。冲锋衣好不好？咱们关键是看面料，对不对？北面1990系列，它用的就是一种黑科技的面料，这不是营销词啊，就是。 户外圈公认的专业级的防水透气的面料，所以这一款今天给你拿下了，这么优惠的价格，三折，1000多不要，直接500多，而且呢是奥莱仓直发的，你要抓紧时间先回秒杀再说，好不好？秒拍秒付，千万别犹豫那么多，要不然颜色尺码不一定会有那么全。我给大家分一下刚刚我说到的这个。 面料就是它的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根本进不去。但是呢，比水蒸分气子要大，就是比这个水蒸气的分子要大。你身上出汗产生的这个热气能够从孔里面呼出去，所以这款北面的冲锋衣它能做到三件事儿。首先， 防风防水，外面下大雨，里面干爽，雨水污渍片身不沾。第二就是高效透气，我们高强度的运动也不闷汗，跑两步出汗，热气散得出去。第三就是耐磨抗造，内附抓绒内里抗风保暖，就是你不用害怕降温，对不对？定制精工拉链。 就有拉链特别的顺滑，然后一拉到底。有一句话说，外面下大雨，里面关爽；外面大降温，里面保暖。这就是为什么登山滑雪攀岩这些试衣身，就是这样的一些户外活动哈，它会被反复的点名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黑科技的面料。而且今天我特意说了，一加三件，就是因为它真的太合适全家了。老公穿春秋通勤能扛，深秋户外能上身，往上一穿，哎，朋友圈一道风景。那老婆穿的。 的话呢，它这个版型不挑身材的，早晚温差扛得住，而且拍照还不挑背景。小孩穿北面有一个大好处，不怕脏，可乐、番茄酱、泥巴，然后蹭上去擦一下就掉了。家长少洗一次衣服，这种感觉真的还挺好的，对不对？包括我们的父母穿，哎，爸爸妈妈穿上特别的有那种精气神儿，对吧？所以一件衣服哈，我们把所有人外出的需求都包圆了，防风防水防污渍，全家的春秋冬。 三季出游绝对首选外套，你就比如说我们在出去玩的时候，不知道就天气怎么样，咱总会说，哎，带件冲锋衣吧，就是比较保险一点，就是这个原因，是不是？所以今天的这个价格真的太合适了，你抓紧时间回秒杀吧。市场价1883一件，今天599，三点二折，直降1284，买三件到手1797。 平常不到一件的价格，今天买了三件，每一件啊都是上海奥莱仓直发，品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支持扫码验真，9款经典的配色 XL 到 XXL， 尺码目前是齐全的。但如果说你在犹豫的话，就不一定了。所以抓紧时间回秒杀，颜色、尺码咱都是先到先得。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秒杀， 599一件，三件1797，奥莱仓直发。 支持验真，抓紧时间回秒杀吧。

0: My Radio，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娅维，我在 My Radio。
1: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2: Oh my music， 真美味。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叫做 Since You Said， 来自 Coldplay 希林娜高带来的一首作品，就在90 My Radio。 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听到一首来自周兴哲带来的作品吧，名字就叫做 Offer You。 其实说到周兴哲，有时候我们在听他的歌曲的时候呢，总是能够带给我们一定的那种比较很有磁性，然后很吸引人，这就是我们说周兴哲的魅力所在。而 For You 这首歌呢，其实是蜘蛛侠电影的片尾曲，灵感就是来自主角被迫被世人遗忘，默默守护爱人的一个故事。因为周兴哲他本身就特别喜欢看蜘蛛侠，所以这个老粉丝了，就把英雄背后的孤独写到了旋律当中，没有大喊大叫的煽情，就是特别的温柔隐忍，讲了为爱成全，就算不能相认也愿意独自扛下所有，不只属于超级英雄，也是普通人藏在心底里面的一份深情，对不对？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听听看吧，这是来自周兴哲特别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就叫做 All For You。 我刚刚看到微信上有朋友说想听蔡依林的歌，没有问题，这首歌之后咱们就安排

Now for you 来自周兴哲带来的一首歌曲，就在90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我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养生啊，说如果说肝气郁结的话呢，我们可能会觉得比如说两肋胀痛，然后喜欢叹气，你可以尝试大笑，就大笑本身是一种天然的疏泄的方式。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可以帮我们就是来缓解一下，就是日常调理嘛，拍打一下腋窝，就一直拍这个腋窝，有一点拍八虚的感觉啊。我这两天一直在做这样的一个养生的动作，有效果了，然后就跟大家再来汇报一下好不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为你送出一首来自蔡依林带来的歌曲，刚谁想听蔡依林来着，对不对，是不是安排上了，所以欢迎添加音乐有话说来互动聊天哟。

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姐姐，你看这是什么妖精？动起来嘶嘶作响呢。
5: 小青，这是塑料袋精，你可不要小看它，它和你一样，有着500年的道行呢。
4: 啊？难道比我法术还要高强吗？
5: 它可比你厉害得多。500年前，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塑料袋，然后被随意丢弃，上天入地下海都没能将它怎样，甚至还能在人的血液中存在，连姐姐我都奈何不了它呢。
4: 这可如何是好啊？
5: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
6: 塑料类垃圾在自然界停留的时间可达500年，意味着可持续污染环境500年，请不要随意丢弃塑料垃圾。
7: 音乐有话说 FM 90.0

来自王心凌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变成陌生人》，就在90 My Radio。今天这波福利，我先说重点，不绕弯子哈。你先回“福利”两个字的音乐有话说，就能够拿到链接了。就是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75毫升的正装，官网价是1160一瓶。今天在这儿直接799买一瓶正装送一瓶正装，也就是你花了799，到手两瓶正装，一瓶算下来不到400块，直接帮你省出一瓶的钱。而且我们全部都是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溯源，上海关 APP、 掌上海关小程序都能够查，所以是保质保真的。想要买的朋友们先记住一个动作，在音乐有话说直接回福利把名额给锁住就可以了。为什么今天我想重点讲这瓶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就是因为有没有发现最近这几天早上起床照镜子都有一个同样的感觉，脸紧绷，嘴角起皮，上妆卡粉，粉底一抹一道一道的。可能假期在外面玩，太阳晒着，山风吹着，酒店空调轰着，脸其实比人还累。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说、哦、补水啦，水多拍两遍，精华再加一层。但我跟你说句实话啊，你可能不是补的不够，是补进去的留不住。因为护肤这件事说白了就两个字，一个补一个锁。水精华乳是往皮肤里面补的，面霜是往外头锁的，所以呢你一定要给它做好锁水，做好封层。那我们需要用的就是面霜，对吧？懂行的人一入秋就先看面霜了，不是面霜有多神，就是它能够帮助我们锁住前面我们的那些水分。所以今天给你带来的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就是这款的性价比超级的高，属于雅诗兰黛家的当家面霜之一，又没有像海蓝之谜啊，包括这个黑绷带啊那么的贵。你想这样算下来一瓶还不到400块，是完全可以的。它的配方核心是圣肽复配，多种圣肽然后搭着来往紧致淡纹上使劲儿，质地是清爽的乳霜，滋润不糊脸不黏腻。真的我跟你讲啊，你用完它之后你才知道什么叫性价比之王。秋天用它脸不紧不起皮，粉底不卡，整个状态那就是一个稳。所以想买这个面霜的，你抓紧时间回关键词福利这两个字哈，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价格我再给你算明白，官方旗舰店75毫升1160一瓶，今天呢直接给你799，到手两瓶，你算下来到底打几折，是吧？从现在来用，两瓶什么概念啊？你自己早晚都用的话，能撑一个秋冬。那你自己留一瓶，送妈妈一瓶也正好，是不是？秋天给妈妈买瓶好的面霜，比如说实际多喝热水管用哈、啊。而且它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以查询，保质保真的，送人你也可以安心放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今天下单的话呢，我们就随时给你发货，你在用到这款

面霜之后，早上起来脸不紧了，不起皮了，粉底不卡了，你真的会想到这一瓶面霜你只花了不到400块钱就买到了，毕竟原价一瓶是将近1100多，今天799给你两瓶，所以抓紧时间回福利就能够拿到这款链接了。保湿箱直发，掌上海关给你查询，保质保真。除了回福利呢，我看到今天我们的秒杀真的是刷屏了，可能知道我们的节奏，这个北面的冲锋衣也不多了是吧，毕竟北面的冲锋衣在官方旗舰店卖到1800左右，但是今天我们直接给你3折的优惠，就是你直接可以花599块钱拿走我们的北面的冲锋衣了。就是你知道秋天出游的时候呢，真的是人手一件冲锋衣啊，你真的是能够把这种防风防水透气耐磨还能搭给它发挥到极致。北面1990，全家人春秋冬三季出游你都一定要带上这款冲锋衣。为什么我让你回完福利之后回秒杀呢，就是这款冲锋衣599一件，这个价格真的是很香，有一个颜色都已经断码了，所以呢你抓紧时间先回秒杀。我们今天给你带来的北面的1990复古系列的这款冲锋衣，不管你是登山徒步、山野游玩还是上班通勤，你都是随便搭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虽然花了599，便宜不少，但是我们给你保质保真，是上海奥莱仓直发的，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支持冲锋衣内侧水洗标的扫码验真，你收到的货跟线下奥莱专柜的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你要回秒杀，颜色尺码咱都是先到先得。想买北面冲锋衣的小伙伴哈，机会也不多了啊！你现在回完秒杀之后，有你颜色尺码就赶紧拍，599，支持线下对比，然后呢保质保真。想买面霜的回福利，好吧？今天这两个关键词都给到你了，赶紧选选挑挑。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啊，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今天呢，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首先呢，肤感挺好的啊 ，Q 弹果冻质地，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一抹化水不油不闷。另外呢，成分也挺硬核的啊，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价格也不错啊。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那这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而且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萧敬腾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海芋恋》。其实这首歌的灵感就是来源于萧敬腾看到海芋花，白色的花朵看着清冷，内里却藏着热烈，就好像青涩的恋爱一样。曲风特别的轻快，甜而不腻哈，就是没有那种苦情歌的虐感。但是这个歌词呢，就特别的直白鲜活，把少年心动的莽撞、羞涩写得特别的真实。就这么多年了，依旧是甜歌里面很耐听的一首，来自萧敬腾的《海芋恋》。待会儿我们要听到张艺兴和阿肆的歌，不要走开。
1: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Never stop the music.
4: Never stop the music.
3: My Radio.
4: My Radio.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你好，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节目。我今天啊要向你推荐的这款秒杀产品，我真的建议你抓紧时间回关键词秒杀，我怕没了，赶紧把这个席位给占上好吧。就是北面的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市场价1883一件，今天90商城国庆出游季限时三折秒杀，到手只要599，你没听错，599，直降1284，抓紧时间先回秒杀再说吧。而且这不是一件的算法，是一加三件更划算，三件到手1797，不到平时一件的价格，比如老公一件，老婆一件，孩子一件，全家出游的外套今天一次搞定。那你也可以给爸爸妈妈买一件，然后另外一件给老公啊，给孩子都可以。因为我们是上海奥莱仓直发，品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支持冲锋衣内侧水洗标扫码验真，你收到的货跟线下奥莱专柜的是一模一样。想要买的先记好了，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只需要回一下秒杀两个字，颜色尺码全部都是先到先得，赶在出门前，然后呢把这个货送到家，是不是还挺好的？所以抓紧时间回秒杀就可以了。为什么今天敢给大家上北面，就是因为它是真正的户外圈的老炮，对吧？因为北面1966年旧金山起步，深耕户外60年，江湖人称户外界的爱马仕，冲锋衣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梦中情衣。那我们今天上的就是1990复古系列。1990呢，推出到今天应该已经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一直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而是因为它稳，它的版型稳，配色稳，大牛仔裤、工装休闲裤，你就怎么穿它都不踩雷，而且呢，就是父母辈的也能穿，咱们也能穿，孩子也能穿，对不对？登山徒步啊，山野游玩啊，上班通勤随便搭。经典版型一点都不挑人，男女同款 XS 到 XXL， 就是1.55米到1.95米，80斤到220斤全都能穿，全部都是正码正拍，卡码拍小。冲锋衣好不好，咱们关键是看面料，对不对？北面1990系列它用的就是一种黑科技的面料，这不是营销词啊，就是户外圈公认的专业级的防水透气的面料。所以这一款今天给你拿下了这么优惠的价格，三折1000多不要，直接500多，而且呢是奥莱仓直发的，你要抓紧时间先回秒杀再说好不好，秒拍秒付，千万别犹豫那么多，要不然颜色尺码不一定会有那么全。我给大家翻译一下刚刚我说到的这个面料，就是它的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根本进不去，但是呢比水蒸分气子要大，就是比这个水蒸气的分子要大，你身上出汗产生的这个热气能够从孔里面呼出去。所以这款北面的冲锋衣它能做到三件事儿。首先防风防水，外面下大雨里面干爽，雨水污渍片身不沾。第二就是高效透气，我们高强度的运动也不闷汗，跑两步出汗热气散得出去，

那他这个版型不挑身材的，早晚温差扛得住，而且拍照还不挑背景。小孩穿北面有一个大好处，不怕脏，可乐、番茄酱、泥巴，然后蹭上去擦一下就掉了。家长少洗一次衣服，这种感觉真的还挺好的，对不对？包括我们的父母穿，哎，爸爸妈妈穿上特别的有那种精气神儿，对吧？所以一件衣服哈，我们把所有人外出的需求都包圆了，防风、防水、防污渍，全家的春秋冬三季出游绝对首选外套。你就比如说我们在出去玩的时候，不知道就天气怎么样，咱总会说，哎，带件冲锋衣吧，就是比较保险一点，就是这个原因，是不是？所以今天的这个价格真的太合适了，你抓紧时间回秒杀吧。市场价1883一件，今天599，3.2折，直降1284，买三件到手1797。平常不到一件的价格，今天买了三件，每一件啊都是上海奥莱仓直发，品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支持扫码验真，九款经典的配色 XL 到 XXL 尺码目前是齐全的，但如果说你在犹豫的话就不一定了，所以抓紧时间回秒杀，颜色尺码咱都是先到先得，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秒杀，599一件，三件1797，奥莱仓直发，支持验真，抓紧时间回秒杀吧。

0: 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1: 当你正在看手机，突然弹出消息：
2: 恭喜你获得特等奖，只要填写个人信息就能领取免费的豪华大奖，要不要试一下？
1: 当你在网上认识了聊得来的朋友，对方突然说：
3: 我遇到了困难，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1: 当你正在网上搜索资料，突然弹出一个窗口：
4: 我的电脑中毒了。
5: 这是啥？请立即下载软件免费修复。
1: 当你在玩一款热门游戏，突然有人说：
6: 我这有限量版皮肤，价格很低，需要吧？
7: 请注意，这些可能都是陷阱，只要你轻轻一点，就会让你钱财散尽，损失惨重。
1: 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让我们一起擦亮眼睛，对网络诈骗说不，让网络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陷阱。
8: 音乐有话说
9: FM 90.0
10: My Radio
11: Oh My Music

听到来自 JJ 林俊杰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就叫做可惜没如果。可惜没如果的灵感呢，是来自一段遗憾的感情故事，在讲两个相

的人因为倔强误会最终错过，林俊杰就用克制又揪心的唱腔唱出了成年人的后悔，没有激烈的嘶吼，却满满都是无力感。很多人听完之后啊，都会有一种想起自己曾经的时候，那些当初如果勇敢一点，结局可能就会不一样的遗憾吧。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孙燕姿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天天年年》，就在 FM90.0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第三个小时的听歌时间。

百年孤寂，来自王菲特别带来的一首作品。说到这首《百年孤寂》哈，你在听的过程当中呢，是不是能够感受得到王菲她其实在唱歌时候呢，带给我们的那种非常清灵的感觉，是不是？所以每次你就会发现说，王菲的歌总是带给我们不同的感受。那么现在已经是11:37了，我们今天的牡丹花田呢也给你带来了限时的秒杀，就是我们这款精致真颜的紧素面霜。如果说你发现脸上有干纹细纹，特别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真的先别着急买几千块钱的大牌，今天这瓶面霜一定给我锁死了。你听名字就知道，紧素真颜，它的配方思路真的是非常的清晰，主打一个温和高效，肤感特别的舒服，一抹化水不油不腻，而且不闷。最重要的就是它的价格很合适，日常售价呢是199，我们觉得已经很值了，买一瓶面霜。但今天帮大家争取到的一个限时的秒杀价是89块钱。现在你添加我们的这个企微客服的话呢，还会再额外赠送你一瓶5克的面霜，相当于是今天你花了89，到手一瓶面霜和一瓶5克的中药，这波福利可千万别错过了。继续为你送出来自方大同的一首作品，名字叫做 Catch a Dream。

0: FM 90.0
1: My Radio
0: 音乐
1: 有话说。
0: My Radio，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一颗种子包裹着金黄色的外衣，接受风雨的洗礼，他们要进行复杂的培育，冲破外衣，露出绿芽，然后要大量的营养，充足的水，适宜的阳光，天然的肥料，要抵抗害虫、干旱、洪涝等一切灾害，最后经过干燥、筛选、去壳，才能变成香甜的白米饭。
6: 每一粒米都是一个故事，它们的生长栉风沐雨，来之不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珍惜一粒米，莫负万担粮。
0: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0: FM 90.0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你好，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节目。我今天啊要向你推荐的这款秒杀产品，我真的建议你抓紧时间回关键词秒杀，我怕没了，赶紧把这个席位给占上好吧。就是北面的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市场价1883一件，今天90商城国庆出游季限时三折秒杀，到手只要599，你没听错，599直降1284，抓紧时间先回秒杀再说吧。而且这不是一件的算法，是一加三件更划算，三件到手1797，不到平时一件的价格，比如老公一件、老婆一件、孩子一件，全家出游的外套今天一次搞定。那你也可以给爸爸妈妈买一件，然后另外一件给老公啊、给孩子都可以，因为我们是上海奥莱仓直发，品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支持冲锋衣内侧水洗标扫码验真，你收到的货跟线下奥莱专柜的是一模一样。想要买的先记好了，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只需要回一下秒杀两个字，颜色尺码全部都是先到先得，赶在出门前，然后呢把这个货送到家，是不是还挺好的？所以抓紧时间回秒杀就可以了。为什么今天敢给大家上北面，就是因为它是真正的户外圈的老炮，对吧？因为北面1966年旧金山起步，深耕户外60年，江湖人称户外界的爱马仕，冲锋衣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梦中情衣。那我们今天上的就是1990复古系列。1990呢，推出到今天应该已经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一直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而是因为它稳，它的版型稳，配色稳，大牛仔裤、工装、休闲裤，你就怎么穿它都不踩雷，而且呢。就是父母辈的也能穿，咱们也能穿，孩子也能穿，对不对？登山徒步啊，山野游玩啊，上班通勤随便搭，经典版型一点都不挑人，男女同款 XS 到 XXL， 就是1米55到1米95，80斤到220斤全都能穿，全部都是正码正拍，卡码拍小。冲锋衣好不好，咱们关键是看面料，对不对？北面1990系列它用的就是一种黑科技的面料，这不是营销词啊，就是户外圈公认的专业级的防水透气的面料，所以这一款今天给你拿下了这么优惠的价格，三折1000多不要，直接500多，而且呢是奥莱仓直发的，你要抓紧时间先回秒杀再说，好不好？秒拍秒付，千万别犹豫那么多，要不然颜色尺码不一定会有那么全。我给大家分析一下刚刚我说到的这个面料，就是它的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根本进不去，但是呢比水蒸分气子要大，就是比这个水蒸气的分子要大，你身上出汗产生的这个热气能够从孔里面呼出去，所以这款北面的冲锋衣它能做到三件事儿：首先，防风防水，外面下大雨，里面干爽，雨水污渍片身不沾；第二就是高效透气，我们高强度的运动也不闷汗，跑两步出汗，热气散得出去；第三就是耐磨抗造，内附抓绒内里，抗风保暖，就是你不用害怕降温，对不对？定制精工拉链，就有拉链特别的顺滑，然后一拉到底。有一句话说，外面下大雨，里面观赏，外面大降温，里面保暖。这就是为什么登山滑雪攀岩这些试一身，就是这样的一些户外活动哈，它会被反复的点名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黑科技的面料。

而且今天我特意说了一家三件，就是因为它真的太合适全家了。老公穿春秋通勤能扛，深秋户外能上身，往上一穿，哎，朋友圈一道风景。那老婆穿的话呢，它这个版型不挑身材的，早晚温差扛得住，而且拍照还不挑背景。小孩穿北面有一个大好处，不怕脏，可乐、番茄酱、泥巴，然后蹭上去擦一下就掉了，家长少洗一次衣服，这种感觉真的还挺好的，对不对？包括我们的父母穿，哎，爸爸妈妈穿上特别的有那种精气神，对吧？所以一件衣服哈，我们把所有人外出的需求都包圆了，防风防水防污渍，全家的春秋冬三季出游绝对首选外套。你就比如说我们在出去玩的时候，不知道就天气怎么样，咱总会说，哎，带件冲锋衣吧，就是比较保险一点，就是这个原因，是不是？所以今天的这个价格真的太合适了，你抓紧时间回秒杀吧。市场价1883一件，今天599，3.2折，直降1284，买三件到手1797，平常不到一件的价格，今天买了三件，每一件啊都是上海奥莱仓直发，品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支持扫码验真，9款经典的配色 XL 到 XXL 尺码目前是齐全的，但是如果说你在犹豫的话就不一定了，所以抓紧时间回秒杀，颜色尺码咱都是先到先得，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秒杀，599一件，3件1797，奥莱仓直发，支持验真，抓紧时间回秒杀吧。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

0: 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李荣浩，我在 MyRadio。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刚是椅子乐团带来的作品，叫做《没关系的哟》。这里是 FM90.0 Mar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呢，西部、南部多云，其他县市区呢是晴天见多云的天气。全省偏南风或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西部24到26度，其他县市区呢是26到28度，最低气温呢西部山区11到13度，其他县市区呢是13到15度。那这两天的气温还是比较适宜的啊，这个中午的时候呢，吃完饭不妨出去走一走逛一逛。接着继续来听歌，这是 Beyonce 带来的作品，叫做 Morning Dew。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平时不管是出门旅游、户外徒步，或者是日常上班通勤，你是不是也总觉得衣柜里面少了一件可以包办一切的外套？穿普通正装，早上刮风下雨扛不住；穿羽绒服或者是棉服，

冲锋衣。那作为深耕户外领域60年的顶级大牌，北面这个1990复古系列啊，绝对是穿很久都不会过时的那种爆款，男女同款经典版型，从 XS 到 XXL 尺码齐全，适合80斤到220斤，正码正拍，全系标配了 Grotex 黑科技面料和抓绒内里，防风防水，透气又耐磨，一家老少谁穿谁好看。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啊。了解北面的朋友也都知道，在线下专柜或者是官方旗舰店，这件1990经典款一件少说也要1883，很多人啊看中了都是不太舍得出手。但是今天咱们90商城的专场直接破价砍到3折秒杀，只要599元一件。咱们算一笔账啊，今天买3件给全家人凑齐，加起来也就1797，比平时去专柜买一件的价格还便宜。要买普通外套的预算，直接拿下国际一线户外顶级大牌，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锁定一下名额，几百块就可以买到北面顶级的1990经典款冲锋衣。听友们肯定第一个就会问，价格低得这么离谱，保不保真啊？大家要把心放在肚子里，咱们所有的货物呢都是奥莱仓直发，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大家在收到货之后呢，可以随时在线下奥莱专柜进行对比，同时呢也支持扫描冲锋衣内侧的水洗标进行官方的验证，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花平价的预算拿到专柜正品，让你买的踏实，穿的放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那为什么这件北面1990系列可以成为户外圈人手一件的呢？核心就在于它的 Grotex 黑科技的面料，这是一种专业级防水透气面料，面料上的微孔啊比水滴小几万倍，却比水蒸气分子大一些。那外面下大雨刮大风，水滴根本进不来，而你高强度运动出汗的时候啊，体内的热气又可以顺畅的呼出去，干爽不闷汗。再加上内置的保暖抓绒内里和定制精工拉链，不管是大风降温还是户外的恶劣天气，穿上它就是满满的安全感。那现在呢，正是要买这件衣服的时候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那这件冲锋衣呢，可以说是全家人一年四季通用的出游和通勤神器。比方说男士穿，春秋通勤能扛，户外登山能上，搭配牛仔裤、工装裤，干练又有型。女士穿呢，版型立体，不挑身材，早晚防风抗温差，户外拍照超级出片。那孩子和老人穿呢，最大的好处就是防污省心，什么可乐、酱油、泥巴点蹭上去，湿纸巾轻轻一擦就掉，家长再也不用为了洗衣服腰酸背痛。那市场价1883元一件的北面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奥莱仓直发限时3折秒杀，只需要599，还支持官方机构检验和水洗标的扫码验证。那必须提醒大家啊，因为奥莱仓的现货库存极其紧缺，9款经典配色和热门的尺码数量有限，抢完立马就恢复原价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599元把北面经典冲锋衣带回家，一家三口一人一件更划算，手慢无。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抢购吧。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5: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啊，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今天呢，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首先呢，肤感挺好的啊， Q 弹果冻质地，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一抹化水不油不闷。另外呢，成分也挺硬核的啊，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丝雾露，层层补水加锁水，价格也不错啊，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那这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而且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FM 90.0，My Radio，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0: FM 90.0，FM 90.0 ，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平时不管是出门旅游、户外徒步，或者是日常上班通勤，你是不是也总觉得衣柜里面少了一件可以包办一切的外套？穿普通正装，早上刮风下雨扛不住；穿羽绒服或者是棉服，又沉又臃肿，还容易闷汗。特别是带娃出门啊，或者是户外运动，衣服碰点可乐、酱汁或者泥巴，瞬间就废了。大家真正需要的是一件可以防风又能防水还抗造，而且穿十年都不会过时的万能外套。你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咱们九零专场给你推荐的户外界当之无愧的梦中情衣，北面经典款的1990系列冲锋衣。那作为深耕户外领域60年的顶级大牌，北面这个1990复古系列啊，绝对是穿很久都不会过时的那种爆款，男女同款经典版型，从 XS 到 XXL 尺码齐全，适合80斤到220斤，正码正拍，全系标配了 Grotex 黑科技面料和抓绒内里，防风防水，透气又耐磨，一家老少谁穿谁好看。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啊！了解北面的朋友也都知道，在线下专柜或者是官方旗舰店，这件1990经典款一件少说也要1883，很多人啊看中了都是不太舍得出手。但是今天咱们90商城的专场直接破价砍到3折秒杀，只要599元一件。咱们算一笔账啊，今天买3件给全家人凑齐，加起来也就1797，比平时去专柜买一件的价格还便宜。要买普通外套的预算，直接拿下国际一线户外顶级大牌，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锁定一下名额，几百块就可以买到北面顶级的1990经典款冲锋衣。听友们肯定第一个就会问，价格低得这么离谱，保不保真啊？大家要把心放在肚子里，咱们所有的货物呢都是奥莱仓直发，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大家在收到货之后呢，可以随时在线下奥莱专柜进行对比，同时呢也支持扫描冲锋衣内侧的水洗标进行官方的验真，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花平价的预算拿到专柜正品，让你买的踏实，穿的放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那为什么这件北面1990系列可以成为户外圈人手一件的呢？核心就在于它的 Grotex 黑科技的面料，这是一种专业级防水透气面料，面料上的微孔啊比水滴小几万倍，却比水蒸气分子大一些。那外面下大雨刮大风，水滴根本进不来，而你高强度运动出汗的时候啊，体内的热气又可以顺畅的呼出去，干爽不闷汗。再加上内置的保暖抓绒内里和定制精工拉链，不管是大风降温还是户外的恶劣天气，穿上它就是满满的安全感。那现在呢正是要买这件衣服的时候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那这件冲锋衣呢可以说是全家人一年四季通用的出游和通勤神器，比方说男士穿

秋通勤能扛，户外登山能上，搭配牛仔裤、工装裤，干练又有型。女士穿呢，版型立体，不挑身材，早晚防风抗温差，户外拍照超级出片。那孩子和老人穿呢，最大的好处就是防污省心，什么可乐、酱油、泥巴点蹭上去，湿纸巾轻轻一擦就掉，家长再也不用为了洗衣服腰酸背痛。那市场价1883元一件的北面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奥莱仓直发，限时3折秒杀，只需要599，还支持官方机构检验和水洗标的扫码验证。那必须提醒大家啊，因为奥莱仓的现货库存极其紧缺，9款经典配色和热门的尺码数量有限，抢完立马就恢复原价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599元把北面经典冲锋衣带回家，一家三口一人一件更划算，手慢无。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抢购吧。

0: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是五条人，
0: 我是任科，
1: 我是阿茂。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FM 90.0 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有美妆专场，直接给你带来了大牌护肤界的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其实平常早上出门之前啊，在镜子面前多站几秒，是不是经常看到这样的画面？脸部紧绷，嘴角起皮，上妆的时候呢卡粉很严重，连细纹干纹都显得格外的明显。很多朋友的第一反应啊，就是赶快去多拍两遍爽肤水，多涂一层精华。但是啊朋友们，咱们可能补的不是不够，而是补进去的水分和营养压根就没有留住。所以呢，一款好的面霜在这个季节非常的重要。那作为雅诗兰黛家的当家高阶面霜啊，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大容量正装，主打的就是紧致弹润，淡化细纹和深层的锁水，绵密丝滑的清爽乳霜的质地，抹开即化，滋润却完全不糊脸不黏腻，帮你把肌肤补进去的营养啊牢牢封存起来。雅诗兰黛好是好，但是在官方旗舰店，一瓶75毫升的智颜面霜售价就要1160元，平常买起来啊确实肉疼，但是今天在咱们90商城的专场直接破价让利，不要1160，秒杀价只需要799元。更炸裂的是福利直接翻倍，今天下单再想买一瓶送一瓶的福利，直接到手呢是两瓶75毫升同款的正装，算下来啊一瓶到手不到400块，相当于3折多的力度，早晚都用，直接够你用大半年的。赶快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福利两个字来锁定名额，799元带走两瓶雅诗兰黛75毫升的正装面霜。很多听友啊心里肯定打鼓，价格优惠成这样，正品能保证吗？大家尽可以放心，咱们所有的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全都是保税仓直发，全程接入蚂蚁链溯源，收到货之后呢随时可以在掌上

那这一套买一送一的套组呢，无论是自己犒劳还是孝敬长辈啊，或者是送人都极其的贴心实用。两瓶大容量的正装，一瓶留给自己，每天早晚深度锁水养肤，彻底告别卡粉起皮。另一瓶呢，送妈妈或者是闺蜜，关爱长辈的肌肤健康，这份实打实的大牌心意，比说十句关心话都管用。想解决肌肤干燥卡粉，找回紧致好状态的朋友啊，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来看一看。官网售价1160元一瓶的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装，今天专场秒杀，只需要7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瓶正装，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随时可以查，保质保真。必须提醒大家啊，因为保税仓的现货名额非常有限，抢完立马恢复1000多的单瓶原价了。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两个字，799元带走两瓶雅诗兰黛智颜面霜的正装，锁住水分和年轻，手慢无，赶快拼手速来抢购吧！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无论是坐在写字楼的隔间，还是挤进早晚高峰的地铁，我们总还向往着诗和远方。其实诗和远方并非触不可及，只需要你翻开那一本本泛着墨香的书籍，上下五千年的诗情画意，纵横几万里的辽阔无际，就会随着字里行间的涓涓文字，跃进你渴望飞翔的脑海。

0: 广阔的世界滋养出你同样广阔的心。阅读让你我看见远方，让内心诗情画意。
1: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2: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3: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啊，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今天呢，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首先呢，肤感挺好的啊， Q 弹果冻质地，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一抹化水不油不闷。另外呢，成分也挺硬核的啊，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价格也不错啊，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那这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而且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他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5: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6: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平时不管是出门旅游、户外徒步，或者是日常上班通勤，你是不是也总觉得衣柜里面少了一件可以包办一切的外套？穿普通正装，早上刮风下雨扛不住，穿羽绒服或者是棉服，又沉又臃肿，还容易闷汗，特别是带娃出门啊，或者是户外运动，衣服碰点可乐、酱汁或者泥巴，瞬间就废了。大家真正需要的是一件可以防风又能防水，还抗造，而且穿十年都不会过时的万能外套。你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咱们90专场给你推荐的户外界当之无愧的梦中情衣，北面经典款的1990系列冲锋衣。那作为深耕户外领域60年的顶级大牌，北面这个1990复古系列啊，绝对是穿很久都不会过时的那种爆款，男女同款经典版型，从 XS 到 XXL 尺码齐全，适合80斤到220斤，正码正拍，全系标配了 Grotex 黑科技面料和抓绒内里，防风防水，透气又耐磨，一家老少谁穿谁好看。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啊！了解北面的朋友也都知道，在线下专柜或者是官方旗舰店，这件1990经典款一件少说也要1883，很多人啊看中了都是不太舍得出手。但是今天咱们90商城的专场直接破价砍到3折秒杀，只要599元一件。咱们算一笔账啊，今天买3件给全家人凑齐，加起来也就1797，比平时去专柜买一件的价格还便宜。要买普通外套的预算，直接拿下国际一线户外顶级大牌，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锁定一下名额，几百块就可以买到北面顶级的1990经典款冲锋衣。听友们肯定第一个就会问，价格低得这么离谱，保不保真啊？大家要把心放在肚子里，咱们所有的货物呢都是奥莱仓直发，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大家在收到货之后呢，可以随时在线下奥莱专柜进行对比，同时呢也支持扫描冲锋衣内侧的水洗标进行官方的验证，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花平价的预算拿到专柜正品，让你买的踏实，穿的放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那为什么这件北面1990系列可以成为户外圈人手一件的呢？核心就在于它的 Grotex 黑科技的面料，这是一种专业级防水透气面料，面料上的微孔啊比水滴小几万倍，却比水蒸气分子大一些。那外面下大雨刮大风，水滴根本进不来，而你高强度运动出汗的时候啊，体内的热气又可以顺畅的呼出去，干爽不闷汗。再加上内置的保暖抓绒内里和定制精工拉链，不管是大风降温还是户外的恶劣天气，穿上它就是满满的安全感。那现在呢，正是要买这件衣服的时候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那这件冲锋衣呢，可以说是全家人一年四季通用的出

油和通勤神器，比方说男士穿春秋通勤能扛，户外登山能上，搭配牛仔裤、工装裤，干练又有型；女士穿呢，版型立体，不挑身材，早晚防风抗温差，户外拍照超级出片。那孩子和老人穿呢，最大的好处就是防污省心，什么可乐、酱油、泥巴点蹭上去，湿纸巾轻轻一擦就掉，家长再也不用为了洗衣服腰酸背痛。那市场价1883元一件的北面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奥莱仓直发限时3折秒杀，只需要599，还支持官方机构检验和水洗标的扫码验证。那必须提醒大家啊，因为奥莱仓的现货库存极其紧缺，9款经典配色和热门的尺码数量有限，抢完立马就恢复原价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599元把北面经典冲锋衣带回家，一家三口一人一件更划算，手慢无。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抢购吧。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林俊杰带来的作品，叫做《当你》。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想起自己当年还看偶像剧的那个青春岁月啊。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呢，西部南部多云，其他县市区是晴天见多云的天气。而到了明天呢，西部多云转阴天，夜里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呢是晴天见多云的天气。接着继续来听歌了，就是 Billie Eilish 带来的作品，叫做 What Was I Made For?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平时不管是出门旅游、户外徒步，或者是日常上班通勤，你是不是也总觉得衣柜里面少了一件可以包办一切的外套？穿普通正装，早上刮风下雨扛不住；穿羽绒服或者是棉服，又沉又臃肿，还容易闷汗。特别是带娃出门啊，或者是户外运动，衣服碰点可乐、酱汁或者泥巴，瞬间就废了。大家真正需要的是一件可以防风又能防水还抗造，而且穿十年都不会过时的万能外套。你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咱们九零专场给你推荐的户外界当之无愧的梦中情衣，北面经典款的1990系列冲锋衣。那作为深耕户外领域60年的顶级大牌，北面这个1990复古系列啊，绝对是穿很久都不会过时的那种爆款，男女同款经典版型，从 XS 到 XXL 尺码齐全，适合80斤到220斤，正码正拍，全系标配了 Grotex 黑科技面料和抓绒内里，防风防水，透气又耐磨，一家老少谁穿谁好看。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啊！了解北面的朋友也都知道，在线下专柜或者是官方旗舰店，这件1990经典款一件少说也要1883，很多人啊看中了都是不太舍得出手。但是今天咱们90商城的专场直接破价砍到3折秒杀，只要599元一件，咱们算一笔账。

有的货物呢都是奥莱仓直发，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大家在收到货之后呢，可以随时在线下奥莱专柜进行对比，同时呢也支持扫描冲锋衣内侧的水洗标进行官方的验真，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花平价的预算拿到专柜正品，让你买的踏实，穿的放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那为什么这件北面1990系列可以成为户外圈人手一件的呢？核心就在于它的 Gore-Tex 黑科技的面料，这是一种专业级防水透气面料，面料上的微孔啊比水滴小几万倍，却比水蒸气分子大一些。那外面下大雨刮大风，水滴根本进不来，而你高强度运动出汗的时候啊，体内的热气又可以顺畅的呼出去，干爽不闷汗。再加上内置的保暖抓绒内里和定制精工拉链，不管是大风降温还是户外的恶劣天气，穿上它就是满满的安全感。那现在呢正是要买这件衣服的时候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那这件冲锋衣呢可以说是全家人一年四季通用的出游和通勤神器，比方说男士穿春秋通勤能扛，户外登山能上，搭配牛仔裤工装裤干练又有型。女士穿呢版型立体不挑身材，早晚防风抗温差，户外拍照超级出片。那孩子和老人穿呢最大的好处就是防污省心，什么可乐酱油泥巴点蹭上去，湿纸巾轻轻一擦就掉，家长再也不用为了洗衣服腰酸背痛。那市场价1883元一件的北面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奥莱仓直发限时3折秒杀，只需要599，还支持官方机构检验和水洗标的扫码验证。那必须提醒大家啊，因为奥莱仓的现货库存极其紧缺，9款经典配色和热门的尺码数量有限，抢完立马就恢复原价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599元把北面经典冲锋衣带回家，一家三口一人一件更划算，手慢无。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抢购吧。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上开始有干纹细纹，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今天呢，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首先呢，肤感挺好的啊， Q 弹果冻质地，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一抹化水不油不闷。另外呢，成分也挺硬核的啊，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丝雾露，层层补水加锁水，价格也不错啊，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那这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而且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
2: 这是我能到最好的精华。
1: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2: 如上他
1: 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

0: 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2: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3: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2: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3: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1: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4: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5: FM 90.0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九零点零 MyRadio 为你送出的九零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平时不管是出门旅游、户外徒步，或者是日常上班通勤，你是不是也总觉得衣柜里面少了一件可以包办一切的外套？穿普通正装，早上刮风下雨扛不住；穿羽绒服或者是棉服，又沉又臃肿，还容易闷汗。特别是带娃出门啊，或者是户外运动，衣服碰点可乐、酱汁或者泥巴，瞬间就废了。大家真正需要的是一件可以防风又能防水还抗造，而且穿十年都不会过时的万能外套。你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咱们九零专场给你推荐的户外界当之无愧的梦中情衣，北面经典款的1990系列冲锋衣。那作为深耕户外领域60年的顶级大牌，北面这个1990复古系列啊，绝对是穿很久都不会过时的那种爆款，男女同款经典版型，从 XS 到 XXL 尺码齐全，适合80斤到220斤，正码正拍，全系标配了 Grotex 黑科技面料和抓绒内里，防风防水，透气又耐磨，一家老少谁穿谁好看。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啊！了解北面的朋友也都知道，在线下专柜或者是官方旗舰店，这件1990经典款一件少说也要1883，很多人啊看中了都是不太舍得出手。但是今天咱们九零商城的专场直接破价砍到3折秒杀，只要599元一件。咱们算一笔账啊，今天买3件给全家人凑齐，加起来也就1797，比平时去专柜买一件的价格还便宜。要买普通外套的预算，直接拿下国际一线户外顶级大牌，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锁定一下名额，几百块就可以买到北面顶级的1990经典款冲锋衣。听友们肯定第一个就会问，价格低得这么离谱，保不保真啊？大家要把心放在肚子里，咱们所有的货物呢都是奥莱仓直发，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大家在收到货之后呢，可以随时在线下奥莱专柜进行对比，同时呢也支持扫描冲锋衣内侧的水洗标进行官方的验证，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花平价的预算拿到专柜正品，让你买的踏实，穿的放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那为什么这件北面1990系列可以成为户外圈人手一件的呢？核心就在于它的 Grotex 黑科技的面料，这是一种专业级防水透气面料，面料上的微孔啊比水滴小几万倍，却比水蒸气分子大一些。那外面下大雨刮大风，水滴根本进不来，而你高强度运动出汗的时候啊，体内的热气又可以顺畅的呼出去，干爽不闷汗。再加上内置的保暖抓绒内里和定制精工拉链，不管是大风降温还是户外的恶劣天气，穿上它就是满满的安全感。那现在呢正是要买这件衣服的时候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那这件冲锋衣呢，可以说是全家人一年四季通用的出游和通勤神器。比方说男士穿，春秋通勤能扛，户外登山能上，搭配牛仔裤、工装裤，干练又有型。女士穿呢，版型立体不挑身材，早晚防风抗温差，户外拍照超级出片。那孩子和老人穿呢，最大的好处就是防污省心，什么可乐、酱油、泥巴点蹭上去，湿纸巾轻轻一擦就掉，家长再也不用为了洗衣服腰酸背痛。那市场价1883元一件的北面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奥莱仓直发限时3折秒杀，只需要599，

还支持官方机构检验和水洗标的扫码验证。那必须提醒大家啊，因为奥莱仓的现货库存极其紧缺，九款经典配色和热门的尺码数量有限，抢完立马就恢复原价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599元把北面经典冲锋衣带回家，一家三口一人一件更划算，手慢无。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抢购吧。

0: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的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

0: My Radio。欢迎来到 FM 90.0 My Radio， 这里是好物推荐。我们都知道会挑才是真省钱，
1: 没错。如果这会儿你正在路上，恰巧我们的这个 FM 90.0 My Radio 放了一首你特别喜欢听的歌，那就让90 My Radio 多陪你一会儿吧。接下来我要聊一件让你既熟悉又陌生的事情，就是秋冬食补，为自己也为家人为爸爸妈妈来有一个好的身体哈。那么有没有一样东西就是每天我们愿意吃，吃着方便还能够坚持，关键就是花费还不大。
0: 没错，尤其是秋冬一到，很多人都会进入进补模式。老话有一句说的是秋冬进补来年打虎，但是秋天养生啊，重点不是大补特补，而是温润进补，以食养生，也特别忌讳大造大补，忌油腻厚味。那换句话说就是秋天了，你得多吃点，但是吃什么很讲究。
1: 的确是很讲究。你看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工作特别忙，对吧？然后熬夜也很多，这个状态说掉下就掉下了，而且爸爸妈妈可能也上年纪了。传统的食养里面呢，秋天适合多吃五谷杂粮，特别是黑色的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打磨成粉的话冲调饮用，真的特别适合作为秋天的一个养生的膳食。
0: 但是这个道理咱们都懂，要是轮到自己做又觉得太麻烦。你看咱们要买、洗、炒、磨，比例呢有时候拿不准，最后吃两天可能就放下了。
1: 没错，所以今天呢就特别给你推荐麦包丹黑芝麻桑葚核桃粉。然后呢这一款哈、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是11种天然的食材，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还有黑青稞5种黑色食材打底，搭配山药、核桃等，提前给它配好磨细，温水一冲搞定，自己喝、爸妈喝、孩子早餐加餐，真的都非常的合适。
0: 说的我已经有点馋了。那我们的价格到底怎么样呢？
1: 市场售价79元一桶，一桶能冲30碗。
0: 哎，你要说70多一桶确实不算便宜，但要是坚持喝的话，这个优惠力度我觉得还得再大一点。
1: 所以今天就专门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的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我们听众专属的活动价单桶29.9。
0: 你要说这个价格，我觉得力度还可以哈。麦包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也是正宗的以黑养黑，谷物香浓，软糯香甜。各位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原价是79，今天只需要29.9，一桶呢可以冲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都是直接10桶、20桶的囤，不管是自己喝、送爸妈都是非常合适的。我们的热线是400-988-6008，400-988-6008。
1: 这个价格虽然下来了，但是你放心，我们的品质绝对没缩水。11种食材炒制、研磨成细粉，你一个温水搅一搅就直接冲开了。特别是牙口如果不太好，就比如说我们父母啊，对不对？你就不用煮，也不用熬，想喝的话直接就冲一碗，特别简单。
0: 那咱们这个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特点？
1: 就是它不额外添加白砂糖、蔗糖，也不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靠五谷杂粮的这个食材的本味儿，控糖忌口的朋友啊，你喝起来会更安心，日常也没有太多的这个负担。
0: 哎，这个比较好。哎，我觉得非常的干净，喝起来。
1: 对，而且不止大人，你知道吗？如果家里面有上学的小孩的话也能喝。你就比如说早上可能咱来不及做饭了，对不对？冲一碗配个鸡蛋面包多省事儿啊。下午放学的时候呢，小朋友也饿了，咱就先垫一垫，比随手买高糖的零食、甜的饮料更让家人放心。而且他不加蔗糖，谷物自然的清甜，粉也比较细软糯，小朋友非常容易接受。孩子喝也是日常的一个膳食的补充嘛，不替代正餐，年龄小可以根据情况来适量就可以了。
0: 那你说孩子喝他图啥呢？
1: 那图省事儿，而且图干净，对不对？图他愿意喝，早上然后搭配鸡蛋面包比空着肚子出门强，下午放学的时候垫一垫，少买那种高糖的零食啊、甜饮料啊。

0: 自然清甜，粉又很细软糯，小朋友好入口，日常的膳食补充不替代正餐，年龄小适量，对不对？还是很合适的。
1: 没错。那我们的这个食材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0: 说三样大家熟悉的好不好？你像这个黑芝麻，有很多人从小吃到大，
1: 没错，
0: 传统的食养里面常常被看作是以黑养黑的一个代表。核桃是很多家庭早餐桌上的老朋友了，家里面有上学的孩子，然后用脑多的上班族都备一点儿。桑葚就是那种酸甜的黑色的果实，传统的食养里面也经常出现。我们不承诺功效，就是把这些天然的食材给配好磨细，作为这个日常的一个膳食的补充，喝着又香又顺口，一定要坚持下来啊。
1: 难怪就之前自己搭配总觉得好像差点意思，其实这个搭配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0: 当然了，这个资深的营养师他是有一个搭配的思路的，用这个搭配的思路来进行调配，不是简单的混一起就可以了。你像这个十一种食材互补增益，口感温润不油腻，冲一碗哇，真的是满屋飘香啊，全家都爱喝，品质又好，口感又好，所以厂家才敢给我们这么大的福利。
1: 你要说到这儿，我就再跟各位说一说今天咱们的福利哈，原价是79一桶，今天我们的活动呢，一桶只需要29.9元，一桶可以冲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你不管是自己喝、爸妈喝、孩子喝，咱们从初秋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我们的订购热线呢，你可以赶紧来拨打一下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跟你讲啊，这个食养真的是最怕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1: 没错，
0: 就这桶粉，它的食材都是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的核桃，所以个个都是地道的，从源头锁住五谷营养。所以现在拨打，原价可是79元一桶，今天29.9元，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囤几桶自己喝啊，爸妈喝，孩子喝，全家人都能喝，对吧？
1: 对。
0: 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1: 你发现就是一说到健康的问题，大家都非常的在意哈，在我们的后台也有很多的听友是直接一次性订10桶、20桶。我们也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
0: 对，我看到有一位朋友啊，他就说因为工作忙嘛，经常就会熬夜，早上起不来，有时候起不来的话呢，可能早餐就不吃了。但是这十一种食材配好磨细，温水一冲，就带到办公室也方便啊，不加糖，谷物自然清甜，早上喝就是能够顶饱，而且很舒服，最起码我早餐吃了。
1: 对，
0: 29.9元能冲30碗，比外面的豆浆还划算呢，就直接订了10桶，说我要10桶，全家人都能喝。
1: 这个账算的真没毛病啊。而且今天来参加咱们专属秋补的福利，你原价是79，现在直接29.9元，你这样算下来吃一次不到1块钱。所以想要温和食补的朋友，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可以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而且还有朋友说是给爸爸妈妈买的，因为自己人在外地，就是回不了几次老家，最惦记的就是父母的吃喝健康。因为老人说实话比较节俭嘛，然后就粗粮嫌麻烦，但是这个粉它就不用煮不用熬，爸爸妈妈可能也愿意弄，对吧？不加糖，食材干净，老人喝着也放心。29.9元能冲30碗，然后直接就买10桶寄回家，早晚一碗，自己在外地也安心了。
1: 哎，咱们人回不去，心意可以先到家嘛。29.9元超低价不变，真材实料，也不额外加糖冲泡，非常的省心。如果你是想给爸妈常年温和食补，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其实还有一些朋友，就比如说自己平常可能饮食不规律，对吧？外卖吃的比较多，然后身体沉，状态差。听完之后也想试试我们这个五黑粉，粉质特别细，细腻软糯，入口就是很舒服的一种感觉，就比较好消化，少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营养。所以不管是自己喝还是送爸妈，对吧？然后你都可以让自己来好好的感受一下。
1: 所以趁着今天的福利，真的可以建议你多囤一些哈，囤个10桶， 秋冬慢慢吃，囤个20桶全家常年食补也是非常合适的。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跟你讲，你这会儿可以有一个画面感，就比如说你周末在家做家务的时候，你放首歌，然后你冲一碗，满屋都是那种芝麻香，对不对？
1: 对，非常惬意。
0: 有时候你健身回来的时候，你不想吃太油，你可以拿它当加餐嘛。所以呢，有很多朋友也是就是因为有这样的需求，也是订了不少，自己喝也给爸爸妈妈寄一部分过去。
1: 哎，是的，而且今天我们原价是79一桶，限时价只需要29.9块。订购热线呢，你就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下期见。
2: My Radio，
3: My Radio， My
2: Radio，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3: Music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啊，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今天呢，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首先呢，肤感挺好的啊 ，Q 弹果冻质地，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一抹化水，不油不闷。另外呢，成分也挺硬核的啊，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丝雾露，层层补水加锁水，价格也不错啊。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那这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而且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福利千万别错过了。

0: FM 90.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0: 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的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继续听歌。

0: Hi Central,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1: 欢迎来到 FM90.0 My Radio, 这里是好物推荐。我们都知道会挑才是真省钱。
2: 没错，如果这会儿你正在路上，恰巧我们的这个 FM90.0 My Radio 放了一首你特别喜欢听的歌，那就让90 My Radio 多陪你一会儿吧。接下来我要聊一件让你既熟悉又陌生的事情，就是秋冬食补，为自己也为家人为爸爸妈妈来有一个好的身体哈。那么有没有一样东西就是每天我们愿意吃，吃着方便还能够坚持，关键就是花费还不大。
1: 没错，尤其是秋冬一到，很多人都会进入进补模式。老话有句说的是秋冬进补，来年打虎。但是秋天养生啊，重点不是大补特补，而是温润进补，以食养生，也特别忌讳大造大补，忌油腻厚味。那换句话说就是秋天了，你得多吃点，但是吃什么很讲究。
2: 的确是很讲究。你看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工作特别忙，对吧，然后熬夜也很多，这个状态说掉下就掉下了，而且爸爸妈妈可能也上年纪了。传统的食养里面呢，秋天适合多吃五谷杂粮，特别是黑色的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打磨成粉的话冲调饮用，真的特别适合作为秋天的一个养生的膳食。
1: 但是这个道理咱们都懂，要是轮到自己做又觉得太麻烦。你看咱们要买、洗、炒、磨，比例呢有时候拿不准，最后吃两天可能就放下了。
2: 没错，所以今天呢就特别给你推荐麦包丹黑芝麻桑葚核桃粉。然后呢这款哈、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是11种天然的食材，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还有黑青稞5种黑色食材打底，搭配山药、核桃等，提前给它配好磨细，温水一冲搞定，自己喝、爸妈喝、孩子早餐加餐，真的都非常的合适。
1: 说的我已经有点馋了，那我们的价格到底怎么样呢？
2: 市场售价79元一桶，一桶能冲30碗。
1: 哎，你要说70多一桶确实不算便宜，但要是坚持喝的话，这个优惠力度我觉得还得再大。

0: 4008888-6008 4009886008。
1: 这个价格虽然下来了，但是你放心，我们的品质绝对没缩水。11种食材炒制，研磨成细粉，你一个温水搅一搅就直接冲开了。特别是牙口如果不太好，就比如说我们父母啊，对不对？你就不用煮，也不用熬，想喝的话直接就冲一碗，特别简单。
0: 那咱们这个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特点？
1: 就是它不额外添加白砂糖、蔗糖，也不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靠五谷杂粮的这个食材的本味儿，控糖忌口的朋友啊，你喝起来会更安心，日常也没有太多的这个负担。
0: 哎，这个比较好哎，我觉得非常的干净，喝起来。
1: 对，而且不止大人，你知道吗？如果家里面有上学的小孩的话，也能喝。你就比如说早上可能咱来不及做饭了，对不对？冲一碗，配个鸡蛋面包，多省事儿啊！下午放学的时候呢，小朋友也饿了，咱就先垫一垫，比随手买高糖的零食、甜的饮料更让家人放心。而且它不加蔗糖，谷物自然的清甜。粉也比较细软糯，小朋友非常容易接受，孩子喝也是日常的一个膳食的补充嘛，不替代正餐，年龄小可以根据情况来适量就可以了。
0: 那你说孩子喝他图啥呢？
1: 那图省事儿，而且图干净，对不对？图他愿意喝，早上然后搭配鸡蛋面包比空着肚子出门强，下午放学的时候垫一垫，少买那种高糖的零食啊、甜饮料啊，谷物自然清甜，粉又很细软糯，小朋友好入口，日常的膳食补充不替代正餐，年龄小适量，对不对？还是很合适的。
0: 没错。那我们的这个食材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1: 说三样大家熟悉的好不好？你像这个黑芝麻，有很多人从小吃到大。
0: 没错，
1: 传统的食养里面常常被看作是以黑养黑的一个代表。核桃是很多家庭早餐桌上的老朋友了，家里面有上学的孩子，然后用脑多的上班族都备一点儿。桑葚就是那种酸甜的黑色的果实，传统的食养里面也经常出现。我们不承诺功效，就是把这些天然的食材给配好磨细，作为这个日常的一个膳食的补充，喝着又香又顺口，一定要坚持下来啊。
0: 难怪就之前自己搭配总觉得好像差点意思，其实这个搭配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1: 当然了，这个资深的营养师他是有一个搭配的思路的，用这个搭配的思路来进行调配，不是简单的混一起就可以了。你像这个11种食材互补增益，口感温润不油腻，冲一碗哇，真的是满屋飘香啊，全家都爱喝，品质又好，口感又好，所以厂家才敢给我们这么大的福利。
0: 你要说到这儿，我就再跟各位说一说今天咱们的福利哈，原价是79一桶，今天我们的活动呢，一桶只需要29.9元，一桶可以冲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你不管是自己喝、爸妈喝、孩子喝，咱们从初秋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我们的订购热线呢，你可以赶紧来拨打一下4009886008 4009886008。
1: 我跟你讲啊，这个食养真的是最怕3天打鱼2天晒网。
0: 没错，
1: 就这桶粉，它的食材都是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的核桃，所以个个都是地道的，从源头锁住五谷营养。所以现在拨打，原价可是79块钱一桶，今天29.9元，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囤几桶自己喝啊，爸妈喝、孩子喝、全家人都能喝，对吧？
0: 对。
1: 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9886008 4009886008。
0: 你发现就是一说到健康的问题，大家都非常的在意哈。在我们的后台也有很多的听友是直接一次性订10桶20桶，我们也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
1: 对，我看到有一位朋友啊，他就说因为工作忙嘛，经常就会熬夜，早上起不来，有时候起不来的话呢，可能早餐就不吃了。但是这11种食材配好磨细，温水一冲就带到办公室也方便啊，不加糖，谷物自然清甜，早上喝就是能够顶饱，而且很舒服，最起码我早餐吃了。
0: 对，
1: 29.9元能冲30碗，比外面的豆浆还划算呢，就直接订了10桶，说我要10桶，全家人都能喝。
0: 这个账算的真没毛病啊。而且今天来参加咱们专属秋补的福利，你原价是79，现在直接29.9元， 你这样算下来吃一次不到1块钱，所以想要温和食补的朋友，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可以赶紧拨打400-988-6008 400-988-6008。
1: 而且还有朋友说是给爸爸妈妈买的，因为自己人在外地，就是回不了几次老家，最惦记的就是父母的吃喝健康。因为老人说实话比较节俭嘛，然后就粗粮嫌麻烦，但是这个粉它就不用煮。

0: 不用熬，爸爸妈妈可能也愿意弄，对吧？不加糖，食材干净，老人喝着也放心。29.9元能冲30碗，然后直接就买十桶寄回家，早晚一碗，自己在外地也安心了。
1: 哎，咱们人回不去，心意可以先到家吗？29.9元超低价不变，真材实料，也不额外加糖冲泡，非常的省心。如果你是想给爸妈常年温和食补，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其实还有一些朋友，就比如说自己平常可能饮食不规律，对吧？外卖吃的比较多，然后身体沉，状态差。听完之后也想试试我们这个五黑粉，粉质特别细，细腻软糯，入口就是很舒服的一种感觉，就比较好消化，少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营养。所以不管是自己喝还是送爸妈，对吧？然后你都可以让自己来好好的感受一下。
1: 所以趁着今天的福利，真的可以建议你多囤一些哈，囤个10桶，秋冬慢慢吃。囤个20桶，全家常年食补也是非常合适的。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跟你讲，你这会儿可以有一个画面感，就比如说你周末在家做家务的时候，你放首歌，然后你冲一碗，满屋都是那种芝麻香，对不对？
1: 对，非常惬意。
0: 嗯，有时候你健身回来的时候，你不想吃太油，你可以拿它当加餐嘛。所以呢，有很多朋友也是就是因为有这样的需求，也是订了不少，自己喝也给爸爸妈妈寄一部分过去。
1: 哎，是的。而且今天我们原价是79一桶，限时价只需要29.9元。订购热线呢，你就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下期见。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2: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Music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啊，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今天呢，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首先呢，肤感挺好的啊 ，Q 弹果冻质地，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一抹化水不油不闷。另外呢，成分也挺硬核的啊，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丝雾露，层层补水加锁水，价格也不错啊。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那这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而且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

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0: 成为了我，
1: 我也成为了你。
2: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青峰，我在 My Radio。
3: 欢迎来到 FM90.0 My Radio， 这里是好物推荐。我们都知道会挑才是真省钱，
4: 没错。如果这会儿你正在路上，恰巧我们的这个 FM90.0 My Radio 放了一首你特别喜欢听的歌，那就让90 My Radio 多陪你一会儿吧。接下来我要聊一件让你既熟悉又陌生的事情，就是秋冬食补，为自己也为家人为爸爸妈妈来有一个好的身体哈。那么有没有一样东西，就是每天我们愿意吃，吃着方便还能够坚持，关键就是花费还不大。
3: 没错，尤其是秋冬一到，很多人都会进入进补模式。老话有句说的是秋冬进补，来年打虎。但是秋天养生啊，重点不是大补特补，而是温润进补，以食养生，也特别忌讳大造大补，忌油腻厚味。那换句话说，就是秋天了，你得多吃点，但是吃什么很讲究。
4: 的确是很讲究。你看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工作特别忙，对吧？然后熬夜也很多，这个状态说掉下就掉下了。而且爸爸妈妈可能也上年纪了，传统的食养里面呢，秋天适合多吃五谷杂粮，特别是黑色的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打磨成粉的话冲调饮用，真的特别适合作为秋天的一个养生的膳食。
3: 但是这个道理咱们都懂，要是轮到自己做又觉得太麻烦。你看咱们要买、洗、炒、磨，比例呢有时候拿不准，最后吃两天可能就放下了。
4: 没错，所以今天呢就特别给你推荐麦包丹黑芝麻桑葚核桃粉。然后呢这一款哈、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是11种天然的食材，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还有黑青稞5种黑色食材打底，搭配山药、核桃等，提前给它配好磨细，温水一冲搞定，自己喝、爸妈喝、孩子早餐加餐，真的都非常的合适。
3: 说的我已经有点馋了。那我们的价格到底怎么样？
4: 市场售价79元一桶，一桶能冲30碗。
3: 哎，你要说70多一桶确实不算便宜，但要是坚持喝的话，这个优惠力度我觉得还得再大一点。
4: 所以今天就专门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的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我们听众专属的活动价单桶29.9元。
3: 你要说这个价格，我觉得力度还可以哈。麦包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也是正宗的以黑养黑，谷物香浓，软糯香甜。各位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原价是79，今天只需要29.9元，一桶呢可以冲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都是直接10桶、20桶的囤，不管是自己喝、送爸妈都是非常合适的。我们的热线是400-988-6008，400-988-6008。
4: 这个价格虽然下来了，但是你放心，我们的品质绝对没缩水。11种食材炒制、研磨成细粉，你一个温水搅一搅就直接冲开了。特别是牙口如果不太好，就比如说我们父母啊，对不对？你就不用煮，也不用熬，想喝的话直接就冲一碗，特别简单。
3: 那咱们这个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特点？
4: 就是它不额外添加白砂糖、蔗糖，也不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靠五谷杂粮的这个食材的本味儿。控糖忌口的朋友啊，你喝起来会更安心，日常也没有太多的这个负担。
3: 哎，这个比较好。哎，我觉得非常的干净，喝起来。
4: 对，而且不止大人，你知道吗？如果家里面有上学的小孩的话也能喝。你就比如说早上可能咱来不及做饭了，对不对？冲一碗配个鸡蛋面包多省事儿啊。下午放学的时候呢，小朋友也饿了，咱就先垫一垫，比随手买高糖的零食、甜的饮料更让家人放心。而且它不加蔗糖，谷物自然的清甜，粉也比较细软糯，小朋友非常容易接受。孩子喝也是日常的一个膳食的补充嘛，不替代正餐，年龄小可以根据情况来适量就可以了。
3: 那你说孩子喝他图啥呢？
4: 那图省事儿，而且图干净，对不对？图他愿意喝，早上然后搭配鸡蛋面包比空着肚子出门强，下午放学的时候垫一垫，少买那种高糖的零食啊、甜饮料啊，谷物自然清甜，粉又很细软糯，小朋友好入口，日常的膳食补充不替代正餐，年龄小适量，对不对？还是很合适的。
3: 没错。那我们的这个食材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4: 说三样大家熟悉的好不好？你像这个黑芝麻、 有很多人从小吃到大，
3: 没错，
4: 传统的食养里面常常被看作是以黑养黑的一个代表。核桃是很多家庭早餐桌上的老朋友了，家里面有上学的孩子，然后用脑多的上班族都备一点。桑葚就是那种酸甜的黑色的果实，传统的食养里面也经常出现。我们不承诺功效，就是把这些天然的食材给配好磨细，作为这个日常的一个膳食的补充，喝着又香又顺口，一定要坚持下来啊。
3: 难怪就之前自己搭配总觉得好像差点意思，其实这个搭配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4: 当然了，这个资深的营养师他是有一个搭配的思路的，用这个搭配的思路来进行调配，不是简单的混一起就可以了。你像这个十一种食材互补增益，口感温润不油腻，冲一碗哇，真的是满屋飘香啊，全家都爱喝，品质又好，口感又好，所以厂家才敢给我们这么大的福利。
3: 你要说到这儿，我就再跟各位说一说今天咱们的福利哈，原价是79一桶，今天我们的活动呢，一桶只需要29.9元，一桶可以冲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你不管是自己喝、爸妈喝、孩子喝，咱们从初秋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我们的订购热线呢，你可以赶紧来拨打一下400-988-6008，400-988-6008。
4: 我跟你讲啊，这个食养真的是最怕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3: 没错，
4: 就这桶粉，它的食材都是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的核桃，所以个个都是地道的，从源头锁住五谷营养。所以现在拨打，原价可是79元一桶，今天29.9元，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囤几桶自己喝啊，爸妈喝，孩子喝，全家人都能喝，对吧？
3: 对。
4: 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3: 你发现就是一说到健康的问题，大家都非常的在意哈，在我们的后台也有很多的听友是直接一次性订10桶、20桶。我们也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
4: 对，我看到有一位朋友啊，他就说因为工作忙嘛，经常就会熬夜，早上起不来，有时候起不来的话呢，可能早餐就不吃了。但是这十一种食材配好磨细，温水一冲，就带到办公室也方便啊，不加糖，谷物自然清甜，早上喝就是能够顶饱，而且很舒服，最起码我早餐吃了。
3: 对，
4: 29.9元能冲30碗，比外面的豆浆还划算呢，就直接订了10桶，说我要10桶，全家人都能喝。
3: 这个账算的真没毛病啊。而且今天来参加咱们专属秋补的福利，你原价是79，现在直接29.9元，你这样算下来吃一次不到1块钱。所以想要温和食补的朋友，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可以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4: 而且还有朋友说是给爸爸妈妈买的，因为自己人在外地，就是回不了几次老家，最惦记的就是父母的吃喝健康。因为老人说实话比较节俭嘛，然后就粗粮嫌麻烦，但是这个粉它就不用煮不用熬，爸爸妈妈可能也愿意弄，对吧？不加糖，食材干净，老人喝着也放心。29.9元能冲30碗，然后直接就买10桶寄回家，早晚一碗，自己在外地也安心了。
3: 哎，咱们人回不去，心意可以先到家吗？29.9元超低价不变，真材实料，也不额外加糖冲泡，非常的省心。如果你是想给爸妈常年温和食补，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4: 其实还有一些朋友，就比如说自己平常可能饮食不规律，对吧？外卖吃的比较多，然后身体沉，状态差。听完之后也想试试我们这个五黑粉，粉质特别细，细腻软糯，入口就是很舒服的一种感觉，就比较好消化，少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营养。所以不管是自己喝还是送爸妈，对吧？然后你都可以让自己来好好的感受一下。
3: 所以趁着今天的福利，真的可以建议你多囤一些哈，囤个10桶，秋冬慢慢吃。囤个20桶，全家常年食补也是非常合适的。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
4: 我跟你讲，你这会儿可以有一个画面感，就比如说你周末在家做家务的时候，你放首歌，然后你冲一碗，满屋都是那种芝麻香， 对不对？
3: 对，非常惬意。
4: 嗯，有时候你健身回来的时候，你不想吃太油，你可以拿它当加餐嘛。所以呢，有很多朋友也是，就是因为有这样的需求，也是订了不少，自己喝也给爸爸妈妈寄一部分过去。
3: 哎，是的，而且今天我们原价是79一桶，限时价只需要29.9。订购热线呢，你就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下期见。
0: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5: FM 90.0My Radio

Dua Lipa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 This Was， 非常活力十足的一首歌曲，搭配上今天下班时候的蓝天白云，非常的贴切哈。欢迎你在17:08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io 为你带来的晚高峰节目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虽然说我们河南正处在寒露的节气，但是你能够明显的感觉到现在是全年最舒服的那种感觉，蓝天白云是标配，然后25摄氏度上下的午后呢，加上一件薄外套也是刚刚好的。而在今后五天的时间里面，咱们河南省白天的暖意还要继续冲一冲。其中呢，从明天开始，10号到13号是一个暖巅峰，不少地方呢都是在30摄氏度以上的。那除了三门峡，因为三门峡受到这个阴雨天气的影响呢，最高气温是在21到24摄氏度之间，其他地方呢其实都是挺温暖的。但是呢，也就是中午的时候阳光会比较充足一些，清晨还有晚间的时候凉意还是会比较重的，尤其是在13号晚间开始，受到新一轮冷空气的影响，全省的气温温呢要集体跳水了，多地的最低气温会跌到15摄氏度以下，尤其是咱们河南省偏西和偏北的地区呢是只有10摄氏度出头。所以呢，最近一段时间大家还是要多多的关注天气的变化，及时的增减衣物以防感冒。微信平台叫做音乐有话说，祝你下班愉快。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刘雨昕为我们带来的一首 Baby I Know。

0: Celine 这首歌曲来自 Adam Lambert 和刘伯欣共同合作的一首曲目，跨国的合作，听上去就非常非常的动感。也欢迎你在17:20的时候继续来锁定 Marid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0: 有时候我们做运动的时候，真的是需要像刚才类似这样的音乐，要不然的话真的很难坚持下去。
1: 对，得有劲儿才行。
0: 对，说到这种运动的话呢，今天还看到了一个话题，说坚持抗阻运动的人更加的抗老一些。这个也是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上面的一项研究，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身体内的炎症反应往往会增加，这个会跟我们的皮肤老化有密切的关系，而抗阻训练就可以显著的阻止这些循环当中的炎症因子，然后达到一个延缓皮肤衰老的过程。
1: 是的，什么是抗阻训练呢？
0: 就平时我们的一些这个无氧的训练，力量训练等等，它其实都是可以达到一个，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哑铃的训练啊，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就是简单的做一做那个俯卧撑，其实它都是很简单的一些抗阻的训练。
1: 对，比如说其实这个抗阻训练顾名思义就是肌肉在克服外来阻力的时候进行的一些主动的运动。
0: 是
1: 啊，就是相当于你比如说你拿一个弹力带，然后呢我们就是弹力带不是有弹性吗，然后你把它往两边拉的时候它会有这个阻力，
0: 有阻力，
1: 然后你在拉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你就在锻炼你自己的肌肉了。
0: 是，
1: 真的不仅仅局限于说是撸铁呀，或者是一些特别大强度的，尤其是对于一些年龄稍微大一点的中老年的，就是像咱们父母这一辈的人来说，他们其实做一些简单的抗阻训练，就比如说做一些就是下蹲呢，对，靠墙站呀，就是类似靠墙蹲啊，类似这种的都可以，然后弹力带什么的都 OK。
0: 对，因为人慢慢年龄开始增大之后，你身体当中的那个肌肉它是在不断的流失的，然后流失太多了之后就没有办法去保护我们的骨骼了嘛。
1: 对，
0: 而且今天也看到说那个傅首尔不是一下子瘦了好多斤吗，瘦了40斤，然后他在聊自己就是瘦下来这个经验的时候，他说怎么样能够达到瘦40斤不垮脸，他说就是要坚持那个肩背力量的训练，再配合这个面部的护理，你就能既瘦下来又能保证面部的这种状态了。你包括其实有好多的朋友就是特别喜欢练背，尤其是很多你看保养特别好的女生，经常会练背，因为你背肌力量大之后，背部能够足够的去支撑我们的脊柱，你的脖颈啊还有下颌线的皮肤也会被拉紧，这样的话你面部的线条就会慢慢的显现出来。
1: 对，其实就是相当于背上这根松紧带给你拉紧了，
0: 拉起来，
1: 把你的脖子和脸也都拉紧了，
0: 是，
1: 看起来就年轻一些了。
0: 是的，也欢迎各位保持年轻的状态。其实有的时候听音乐也是一项这个必做的功课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听歌，要来听到的这首曲目来自也偏治愈系一点的女歌手，她是叮当带来的一首《我爱她》。

0: 伤感伤感又非常非常伤感的一首曲目。
1: 嗯，来自叮当，我爱他。嗯，爱他就给他安排上冲锋衣吧，而且要安排好的品牌，北面的。
0: 接下来呢，我们这个北面的冲锋衣，大家今天依然可以秒到哈，可以回复秒杀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他的链接了。嗯，我一直都觉得，就是你要送人礼物的话，你还是要送比较好一点的，因为有的时候。怎么说吧，就是你给他送一个他平时可能都不太舍得买的东西，
1: 哎，
0: 他能，他每一次用的时候他都能够想到你。
1: 嗯嗯，是的，你比如说像这个北面的冲锋衣，在现在这个季节就是最合适的时候了，就是非常应季的一个衣服，或者说你可以把它当做是一个礼物。不是所有的冲锋衣都能当成礼物，但是好的品牌的知名品牌的好的系列的一些衣服还是绝对有这个资格的啊。
0: 是的，
1: 它很适合秋冬穿，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强防风防水这种属性搭配不同的保暖层，它就能够覆盖从深秋到寒冬的绝大多数场景，是秋冬户外和通勤的一个非常高性价比的一个硬壳的选择。你比如说在深秋，现在其实也还没有完全到深秋，这两天还都20多度呢，是吧？那你如果说哎，感觉单穿就差不多啊，早晚的话里面穿个 T 恤，外面穿一个它就完全没有问题。遇到小雨天气完全防泼，不用额外再带一些雨具什么的。然后呢再冷一点的话，你搭配一些长袖，对于我们日常的通勤包括近郊的这些徒步是完全没问题。到初冬的时候，你就可以里面搭配一些抓绒衣或者是薄的毛衣，然后它利用硬壳的这种锁温能力，然后把中间层的这个热量它牢牢的锁在你的体内，它不会像普通的外套那样，就是你里边可能热乎乎的，没一会儿它哎热气全部都散出去了，或者冷风直接吹进来了，这样的话呢不至于就是吹透。那其实在河南这样的地方啊，就是冬天最多也就-10度差不多了吧，是吧？而且还是很偶尔的这种情况，搭配上一个700蓬以上的轻薄的羽绒内胆，你可以组成一个硬壳加羽绒的保暖组合，它是能够应对北方大部分的城市的冬季低温，甚至是短时间的这种户外徒步包括滑雪的场景也是能 hold 得住的。所以你说它全面不全面？
0: 哎呀，我觉得这件衣服买的真的太划算，你能穿好长好长时间。
1: 对啊，你看秋冬春天也没问题啊，是吧？冬天像春天过渡的时候，它一年除了夏天不能穿，穿三季松松的。
0: 对，我就现在算了一下，我觉得基本上穿半年都是没问题的。
1: 是的，完全没问题。
0: 你只要进行不同的搭配就可以了。今天在我们电梯间的时候碰到两位同事，其中有一位呢，他穿了一个毛衫儿。然后我说你穿的热不热？他说不热，我今天早上骑电动车来的时候我还冷。我说是你这个毛衫它到处透风，你这早上穿冷，中午穿热，对吧？
1: 所以他就缺一件这个硬壳的冲锋衣。
0: 是，然后我们另外一位同事他穿的就是硬壳的冲锋衣。他说我觉得呀，这个季节就得穿我这种衣服。
1: 对，
0: 你早上的时候你就穿它是绝对防风的。
1: 是，
0: 然后你到中午热了，你直接给它脱掉就行了。
1: 对，
0: 所以现在尤其是13号之后，咱们郑州开始温度变得特别的低，所以那个时候你就更知道，哎，这件这个冲锋衣它到底是有多么的实用了。
1: 所以咱就不多说了。然后这个北面 North Face The North Face 的北面，然后1990系列的非常经典款的这个冲锋衣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非常多的颜色可以选择，非常多的尺码，现在应该还都是比较齐的。
0: 是的，
1: 你只需要回复关键词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面来，就可以选到一个一年可以穿三季，绝对一年分分钟就可以穿回本的一件衣服。最关键的是我们现在给各位打到一个3折的秒杀价格。
0: 没错，市场售价你自己单独去买北面的这个冲锋衣得1800多块钱，现在的福利秒杀售价只需要500多块钱，你就可以拿到它了。可以说你给全家一家三口你每人买一件，
1: 对，
0: 都还比你去市场售价买一件的价格要更加的便宜一些。
1: 所以说啊，今天的这个冲锋衣的福利能捞尽快捞，还没捞到的抓紧时间，因为过两天不一定它一直会有货。
0: 是的，
1: 所以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赶紧来回复秒杀，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3折秒杀，赶紧回复秒杀就可以了。 My Radio
2: 清末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 闪亮，
3: 涂上它，
2: 是它，
3: 阳光都变温柔了。
4: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0: 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嗯，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1: 预备，开始。
2: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3: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4: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5: 音乐有话说
6: FM 90.0
7: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
9: 影视广播
10: FM 90.0

0: 女人，可爱女人，来自周杰伦为我们送上的一首歌曲，
1: 也是非常熟悉的一首曲目了。
0: 对，说一个可爱小猫吧，今天看到一个热搜的话题，说我的猫火了我就辞职。
1: 怎么呢？
0: 这个是猫咪不小心这个触摸到了主人的键盘，帮主人发出了辞职信。所以呢这个主人就发了说我的猫火了我就辞职。
1: 这么巧啊，就发出去了一篇辞职信。
0: 说明自己也是真的写了这个辞职信。
1: 写好就等着发送，正在犹豫的时候这个猫不小心上去按了一下这个 enter。
0: 出去了。
1: 回车发出去了。
0: 但是你别说啊，现在有好多的那个博主，就年轻的博主，人家是不露脸的，就露自己的小猫咪。
1: 是的。
0: 然后猫咪就火了。那火了之后就是给他带来了很多的经济的收益。那可不就是能真的让自己辞职了吗？
1: 对。所以就是现在这个猫咪呢也是直接给自己的主人啊断了后路。
0: 哎，
1: 我直接把工作给你辞了，你也别想给我专职了。
0: 你
1: 也别想给我兼职了。
0: 对。
1: 你就老老实实的啊，专心的把我给打造成网红。以后我来养你。
0: 但是也提醒很多的朋友啊，真的不是所有的人的猫咪都能活起来的。就我们能够看到的它也是一个幸存者偏差吧。
1: 对，
0: 你能看到的走红的宠物也是极少数的。所以呢好也好好上班，就是你好好上班的同时你可以去经营这样的一个副业。等你真的成了，等你的猫真的火了，你就让他也给你按一个辞职键。但是在他火之前，咱还是规规矩矩的啊。
1: 老老实实的，
0: 老老实实的。
1: 然后毕竟这也关乎到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就是怎么说呢，幸福感吧。对吧。
0: 对，毕竟现在这个
1: 还是要谨慎。
0: 对，有的时候今天还看到了一个这个小钱。就有一些小钱呢，你看上去它就是几十块钱，或者是一百来块钱。反正好像有时候尤其在网络上面下订单的时候
1: 无感支付，
0: 真的无感。就好像哎，我就是几十块钱呀，就买我此时此刻的一个快乐，也不敢细算呀。你那么一细算就发现好像还真的不一样。
1: 所以其实今天这个图片真的就是会戳到很多人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场景。
0: 这样、
1: 就是
0: 你这样，你把这些数字给大家念一念，让大家来盲猜一下，在你的体感当中，
1: 对，
0: 加起来是多少钱？
1: 24.5，24.5加31.6加88.2加145加12.3加62加53.7加81.4加112加74加11.7加42.9加176加24.8再加59.9，
0: 你看。你这个就是算下来，我第一次看到这张就是这个数字的时候，我以为啊
1: 300-500块钱，
0: 对，就连500块钱都没有突破。我觉得可能就是
1: 因为这里边上百的，你看上百的就145、112，
0: 对，
1: 和一个176，就这三个突破了100块钱。
0: 你细算一下，这三个你加到一起
1: 都已经快500了，
0: 也不少了。然后再加上其他的7788的这些，对吧？你看它有一些数字，81.4，88.2，它其实基本上就是100块钱了。
1: 对。然后看我们可能在日常花的时候或者看的时候，我们总觉得花的都是少的，花了11.4，花了12.3，是吧？你整个数字看上去，当你一眼看上去，你看到的可能都是少的，但是其实刚才念的这几个数字加起来就是1000。
0: 对，我那次我就我们家里面有一位会计啊，有一位长辈，我同样就是我看完之后我说这个也就是个400-500块钱那个样子吧。然后我们家那个会计长辈一看说这个1000块钱。我说你怎么看出来的？他说你看这么多项啊，这里面你看上去它好像没有什么100块钱以上的，但是加起来就很多呀。
1: 对，所以我们日常的这个生活场景当中，我相信大家应该会有这样的一些体验，就是最好的一个还原，就是可能我

0: 我们在超市里面去买东西的时候，你看这个9.9块，那个12块钱，
1: 对，
0: 那个35，哎，稍微贵一点是吧？这个20多，那个10几，那个5块，那个7块，当你最后一结账200-300。
1: 真的，
0: 真的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有的时候不能完全凭感觉，朋友们。
1: 抠抠搜搜的花了不少钱呢，
0: 真的是抠抠搜搜的花了不少钱。
1: 那收音机前的你也可以来说一说看啊，在生活当中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类似的这种消费？
0: 哎，其实
1: 迷思。
0: 反过来的时候，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当你去吃饭，你去一个餐厅吃饭，你一看这个餐厅的饭还挺贵的，有的是70-80啊，100多。然后你也没有，就是你就想着说我狠狠心，我就点上3-4个菜。但是其实吃下来也就400-500，
1: 是，
0: 对吧？就跟这个刚才说的刚好相反，刚才那个是看起来很少，但是像多。你最后发现花了更多的钱，但是有的时候你当你下定决心买一些贵东西的时候，你发现可能买的不多，买的少，最后的一个总金额没有超过预期。
1: 你有没有发现就跟咱们昨天说那个次抛衣是一样的，
0: 对，
1: 就现在有很多的人他出去旅行的时候他买那种单次的次抛衣，穿一次就给扔了，
0: 对，
1: 那可能买一件就是10几-20块钱、几十块钱，反正不到50块钱，然后看上去好像很便宜，但你细算一下，一件衣服你就穿一次花个10几-20块钱、它还真的不算便宜。
0: 是的，
1: 有时候你买一件就是某一件特别耐穿的衣服，你穿个10年8年可能都是有的。
0: 那就不得不说我们的北面冲锋各位回复秒杀还可以今天秒到3折的北面的冲锋衣啊，非常适合这个季节，我们刚才也说过了，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了。其实有的时候真的钱花哪哪好，然后买好的少买一点，其实真的比抠抠搜搜花了更多钱要来得更值一些。
1: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听歌，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你的消费观啊。这首曲目来自 The Chainsmokers 带来的一首 The Cure。

0: The Cure 来自于 The Chainsmokers 带来的一首曲目，17:49 My Radio 的韩语依然正在直播当中，各位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1: 下班愉快，我是佳瑶。
0: 今天咱们再聊一聊这个花钱的事儿啊，今天说到了，其实就是1000块钱听起来挺大一数，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个十几、那个二十几、那个三十几，然后这个100出头，可能没买几次，你就发现这1000块钱就花完了。
1: 是
0: 啊，我们刚才跟各位聊到了，就是花钱时的一些感受啊，这位名字叫做打圈圈的朋友他又说了，他说上网9.9块，我快被9.9块干破产了，各种9.9块
1: 看上去好像不多不多的，9.9块其实只有10块钱嘛。
0: 对，
1: 嗯，
0: 但是其实你9.9块的话，你潜意识里面或者下意识你会觉得它很便宜，
1: 嗯，
0: 你会买的多。
1: 对，
0: 这一多就麻烦了，
1: 可就攒起来了。
0: 你有的时候你觉得是9.9块，甚至你在看到19.9块的时候，你的潜意识可能也觉得它跟9.9块没错多少，
1: 嗯，
0: 对吧？
1: 是，
0: 19.9块听起来也不多，
1: 对，
0: 所以就是现在这些价格动不动就是多少几十9.9块或者199、299，就这种定价策略会让我们有一些就是在消费上的偏差，
1: 是。然后其实我想起来，我有一个朋友，我觉得他在消费上还挺有自己的那种智慧的。
0: 嗯，
1: 有一次他是去参加一个活动，
0: 嗯，
1: 就是他现在更多的这个消费是放在体验上，他觉得这个体验上面的消费是最必须要去付的。
0: 哦，
1: 就是他可能平时吃饭什么的就没有太多的去，
0: 平时就是
1: 铺张浪费啊，
0: 吃馒头喝凉白开。
1: 那倒也不是，就是人家会吃
0: 咸菜，
1: 吃健康食材，
0: 嗯，
1: 但是呢不会去追求铺张浪费的这种，
0: 哦，
1: 然后他会把更多的钱放在这种追求这种体验感上面，
0: 嗯，
1: 有一次呢他是也是去看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就是他自己向往的一个展，
0: 嗯嗯，
1: 然后有不同的价位的，他一开始他买到了那个展的门票呢其实距离那个展还有一定的距离，
0: 嗯，
1: 然后后来他是又查那个门票的时候，哎，发现还有更近距离的，
0: 嗯，
1: 其实在我看来好像你无论怎样的距离反正你去看了不就是最重要的吗，
0: 嗯嗯，
1: 然后他果断的就换成了更近距离的那个。我说哎你为什么呀，因为这个钱数可能又比之前的更多了好多，甚至是 double 的那种，
0: 嗯，
1: 他说因为我把钱我这次就是直接就花了，我心里就不会想那么多了。
0: 哦，
1: 如果我这次我站了一个很远的地方，
0: 下次我还想，
1: 我下次还想再来，
0: 想看一个更好的位置的。
1: 就对，我下次我还会再来，嗯，那我不是要花两倍的钱，
0: 嗯，
1: 同时这次的钱就等于说打水漂了，没有花成。
0: 嗯，
1: 所以他觉得与其那样，那我就一步到位。
0: 哦，
1: 看上去我花了一个比较多的钱，但其实是省钱的。
0: 只买贵的，不选对的。
1: 又买贵的又选对的，人家这个策略。
0: 对，就是有的时候它是价值这个东西它就是这样的，
1: 嗯，
0: 它好的它肯定价格还是会高一些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去选择东西的时候，一个是看它的价格，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它的品牌，当然也有一些东西是什么，就是它也便宜，
1: 嗯，
0: 但是它品质又很好。现在大家就是在全民纯过日子时代，可能更喜欢去追求这一类的产品，
1: 高性价比的，
0: 哎，
1: 而且绝
0: 对
1: 不委屈不将就自己的，
0: 对，
1: 又刚好能以一个非常好的价钱拿下，嗯，那必须了，
0: 是
1: 对吧？
0: 那就我们牡丹花田其实就是这样子的，
1: 是的，
0: 对吧？我们河南广电自由的这个品牌，
1: 嗯，
0: 然后最主要的其实我是觉得它有河南广电的背书是什么，是我们不敢偷工减料，
1: 是的，
0: 我们不会去做那些偷工减料就是偷奸耍滑的事情，
1: 嗯，
0: 因为我们的背后是河南广电，对吧？这个是肯定是我们的一个底线。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我们也是想办法去给大家堆料，就是用更好的一些成分，然后呢做出更好效果的一些产品，比如说这个精致真言的这个

0: 肤面霜，其实它的就是整个成分就非常的硬核了，里面有很多大牌同款的成分，包括可溶性的胶原蛋白，在紧致和这个淡纹的这个功效上面还是相当不错的。另外呢，因为是牡丹花田，所以我们还复配了一些就是中国传统的古方牡丹花水啊、牡丹籽油啊，包括这个桃红四物露等等这些，所以它在这个补水和锁水效果上面也做得非常不错。除了这个之外呢，肤感还很好，我们做的是那种就是一抹化水那种非常快速吸收的不油不闷的质地，它在这个换季的交替的这个时候就特别好。面霜呢你得滋润，但是有的面霜你一旦滋润它就有点厚腻，但我们这个就又滋润，然后同时呢又不是那么的厚。最主要的当然还是价格了，对吧？
1: 是的，
0: 89块钱现在直接把价格给各位打到一个地板底下都击穿了，就是日常价是199，现在这周我们截止到10月10号，也就是明天，89块钱的价格，你就可以薅走一瓶正装50毫升的正装。如果添加启微的客服，再送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要追求的极高性价比的东西了。
1: 是的，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牡丹”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89块钱一瓶面霜，再加上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这个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回复牡丹到音乐有话说。
2: Never stop the music.
3: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2: My radio.
4: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0: 这首歌叫做 Do My Thing， 飞啦。
1: 接下来呢，想让自己这个心情飞起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买到自己喜欢的东西。
0: 刚刚说的这个89的紧素面霜是吧、然后各位可以回复牡丹，这是牡丹花田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你觉得牡丹花田这个不符合我的消费水准，我要好一点的。
1: 对对对，我要更好，我要更大牌一点的，你可以

0: 选择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嗯、这个今天也是给大家打了一个超低的折扣，而且是享受买一瓶送一瓶，到手两瓶正装这样的一个价格优势。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福利这个关键词、嗯、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同样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保质保真的。
1: 嗯，是的，所以这个性价比其实也很高了，
0: 高
1: 我们算一笔账就知道了、嗯、就是正常买一瓶是1100多、嗯、然后现在呢我们是799两瓶，两瓶因为买一送一嘛，就是算799算两瓶，其实单瓶的价格是400多块钱。
0: 嗯，
1: 400多块钱，
0: 不到四百，
1: 399.5、嗯、
0: 是，
1: 然后不到四百的这个价格你跟平时单瓶1100多、1100来比的话，一瓶就省700多，那么你两瓶到手的话你省下的是多少？1400多。
0: 对，而且你想想就是雅诗兰黛的这个智颜霜、嗯、它一瓶是75毫升的、嗯、你两瓶加起来150毫升、嗯、你就是从现在你开始用，用到明年差不多夏天到来的时候，
1: 嗯，
0: 他估计也才，对对对、嗯、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非常非常划算，你要折合到每一天的话，一天算下来还不到5块钱。
1: 对、
0: 嗯、
1: 扛用，然后呢又好用，雅诗兰黛他们家的东西其实你都不用考虑太多了，就是非常非常稳定的 一个品牌，然后扛用好用又便宜，所以这三点集齐的情况下，你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直接回复福利，雅诗兰黛的这个智颜面霜买一送一的福利，准备好了回复福利就可以了。

0: Got Me Started 来自于 Trace Van 带来的一首歌曲。
1: 这首歌曲呢，这种电音的风格让人一下子这个嗨起来了。
0: 对，我们其实也听到了一个经典的网络热歌的旋律，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那个歌呢，那个歌的名字原曲叫 Shooting Stars， 然后这首歌其实它是里面采样了这样的一个经典的热歌。你会发现以前咱们听一些歌，它采样都是采样老歌，
1: 对，
0: 现在采样都是采样一些网络歌曲，因为这网络歌曲的旋律实在是有一些太洗脑了，有的 是吧，
1: 更有辨识度了。哎，
0: 对，然后它搭配上是那种就是双步的节奏，整个律动感是非常强的，所以这首歌呢听起来还是蛮舒适的，不是那种特别强烈的动次打次，但是让你感觉到比较舒适，然后又比较活泼比较鲜活的那种，我觉得很适合开个什么小 party， 然后在家里面就放点这歌，就蛮有感觉，
1: 热络起来了。你看以前这个是采样了这个网络歌曲，比较网红，对吧？哎，你说独库公路算是网红公路吗？
0: 肯定啊。
1: 对，以前的时候好像大家觉得独库公路它最早的时候还只是一些就是你说呢，就是那种特别热爱景色的一些旅行者们，他们发现的这样的一个很好很漂亮的一个地方。然后现在就真的是越来越网红了，大家到每年夏天的时候呢都争相的去那儿打卡。
0: 对，
1: 今天看到这个新闻说独库公路呢已经在10月8号晚上8点的时候关闭了，
0: 哎呀，
1: 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了。这条公路呢全长561公里，每年只开放大概4个月的时间。然后今天呢看到人民网也专门发布了一个独库公路封闭的一个现场的仪式感，就是双方的这个管制人员他们在关门的时候说明年再见。所以那个感觉就真的是虽然现在只是暂时的告别，但是封路这样的一个暂时的告别只是为了明年更好的相遇。
0: 是的，所以就是独库公路啊，我觉得真的此生必去，也是咱们国内也好全世界范围内也好最美的公路之一，此生必打卡一次的，就是那个风景我觉得是很难用语言来形容出来的，以至于就是真的你去到那儿之后更多的可能是发出的是感叹词，而不是华丽的语句。
1: 对，可能一直都哇哇哇，那个时候你就真的是觉得说自己真的是词穷。
0: 是，所以就是去有时间的话去看一看吧，我觉得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各位曾经走过独库的话，也可以在听歌的时候跟我们来一起回忆一下你的独库之路当年是什么样子的啊，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也是可以的。
1: 一日览四季，十里天不同哈，也欢迎你在18:10的时候继续来到 Meridian 为你带来的晚高峰节目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0: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接下来我们继续先回到音乐当中，马上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金玟岐，叫做《珊珊》。我相信每个人身边可能都会有一位朋友叫珊珊，然后当你听到这首歌第一句的时候，你会想起他。

0: 听完这首歌快睡吧，珊珊。
1: 珊珊，
0: 刚才这歌唱你的，你听到了吗？
1: 哎，我不知道收音机前此时此刻有没有叫珊珊的朋友啊？如果有的话，能不能给我们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打个招呼啊？
0: 咱俩共同认识，
1: 有时候世界就是这么神奇。
0: 咱俩共同认识的都至少有两个珊珊了，
1: 嗯，
0: 一个是咱们山蛋蛋，
1: 山蛋蛋，
0: 对、嗯，然后还有一个跟我一天过生日的珊珊，
1: 嗯，
0: 对吧？
1: 好几个珊珊，还有就是可能不是特别熟，但是曾经有共事过的各种叫珊珊的朋友，或者说他叫什么珊，但是平时可能大家
0: 一亲切的时候就喊珊珊，
1: 叫他可能会叫珊珊。
0: 是、
1: 啊，刚才我们听的是珊珊，接下来这位叫洋洋的朋友，这位叫曹向阳的朋友，然后给我们发来了他曾经在读库的一些照片，说已去不欠啊。看到这些照片的时候，就也勾起了我的很多回忆。
0: 是，
1: 尤其是在这个第一张发过来的哈希勒根达版，
0: 嗯，
1: 就是这个是独库公路的最高点，海拔应该是在3300左右。
0: 嗯，
1: 这边是有一个隧道，然后在那个附近呢，就是即便是夏天去，也是有很厚的这个雪，
0: 嗯，
1: 还是或者冰在那旁边的啊，
0: 雪山。
1: 对，所以就是那个地方就会让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0: 哎，我不知道你当时就是去的时候，因为咱们都是坐那个小一点的车子嘛，
1: 商务。
0: 对，然后当时你在车上的时候有没有拿手机一直在拍摄？
1: 对啊，就一直在拍啊。
0: 我当时我就在想说，我怎么找到一个最好的角度？
1: 就是你不需要找角度，你随便拍。
0: 哦，知道，我就在想，我在车子里面，就是上车之前，
1: 嗯，
0: 我就已经开始策划，
1: 嗯，
0: 我是坐在司机旁边呢，还是坐在后面一排？
1: 嗯，
0: 因为坐在司机旁边的话，你能拍到前面，
1: 对，
0: 坐在最后一排的话，你就能拍到后面，因为后面的景色也是很漂亮的，
1: 嗯。
0: 所以当时呢，我就委托另外一位朋友让他坐在那个最前面的那个位置。
1: 最后你选择了哪个位置？选择
0: 了
1: 车顶。
0: 我在司机那个位置，我在后面啊。
1: 哎，讲真啊，车顶那个位置应该还是不错的。
0: 就是比较车子就是不太安全了。
1: 车子有天窗的话，可以偶尔打开一下，然后拍两张照片就很完美了，是吧？
0: 就当时没看到有人开敞篷车去那，我觉得要是开敞篷车去那也真的是很帅的。
1: 是，然后他还拍到了路上的这个马啊。
0: 嗯
1: 然后路边的这个
0: 花
1: 啊，油菜花、
0: 嗯、
1: 还有就是新疆独有的这个松树啊、
0: 嗯、
1: 非常连绵起伏的这个山峰，就真的是那个地方给人留下印象太深刻了。而且我记得好像从那个哈希勒根达版那个最高点开车往下走不远，它就有一个小湖，然后那个湖就是整个就碧绿色的，
0: 嗯，
1: 哎，那具体它叫什么名字我给忘记了、嗯。
0: 你记不记得你去的时候穿的是什么衣服？
1: 北面的冲锋衣，真的。
0: 我去的时候我当时我也是穿的一个冲锋衣、
1: 嗯、
0: 是蓝色的，虽然我当时穿的并不是北面的、
1: 嗯、
0: 但是我记忆非常的深刻，因为好像去那儿你就是得穿冲锋衣，
1: 嗯，因为它那个温差比较大，我们去的时候是在8月份了，我记得
0: 更实用一些、
1: 嗯、
0: 穿上冲锋衣。
1: 对，然后当时我穿的是北面的一个其实它属于是春夏款或者春秋款的一个叫 Wind Wall 风墙系列的，
0: 嗯，
1: 那个呢其实就是一个入门级的一个比较轻薄的冲锋衣，在相对来说，比如说，夏天你去新疆或者去西藏这些温差比较大的地方还是 OK 的，
0: 是、啊。
1: 但如果说你要是秋天或者是稍微晚一点的时间去，甚至冬天你去新疆或者去在咱们这边的一些户外，你出去玩也好，通勤也好，你得上正儿八经的硬壳冲锋衣了。
0: 是，
1: 嗯。
0: 那当然说到这个北面的冲锋衣的话，它也是国际一线大品牌，深耕户外领域有60年的时间了，所以它旗下的这个冲锋衣也是无数的户外爱好者的梦中情衣。
1: 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990复古系列的，就是那种穿10年都不过时的经典爆款。
1: 嗯，
0: 无论你是登山徒步、山野游玩，或者是上班通勤，你随便搭都是不踩雷的。
1: 嗯，
0: 那今天因为它是经典版不挑人嘛，所以呢这个适用度也特别的高，男女老少真的是谁穿谁好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的话，它是男女同款的，从1米55可以穿到1米95，体重是从80斤可以穿到220斤的，正码正拍，卡码拍小肩，直接给你打了一个3折的超低折扣。
1: 嗯，
0: 上海奥莱仓直发，支持官方机构来检验的9款。

0: 颜色，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1: 对，其实因为我当时买了那个第一件的那个冲锋衣之后，后来我就连续又买了一些北面他家的产品，就是包括后来硬壳的一些衣服，就真的有一次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有一次我买了刚买了一个硬壳，然后我就骑电动车来上班的时候下雨了，我把帽子一戴，我很潇洒的继续在路上骑，然后到单位的时候，那个衣服上面的水珠，你是看它在上面是类似于滑动的一样，就是那种，就叫什么来着，就是荷叶嘛，就我们常说那种水珠在荷叶上那种感觉，
0: 它不会浸润到衣服里面。
1: 然后你一拍它，立马就散掉了。就是这个性能方面，买北面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啊。
0: 对。
1: 然后再有一个，其实说真的，除了玩之外，日常的通勤，你看它一年穿三季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我们就是今天推荐1990这个系列。它其实相当于是稍微厚一点的冲锋衣，但是呢，就是在即将到来的深秋季节，包括是冬天，冬天你里面只需要加一个羽绒内胆就可以了，深秋的时候加一个抓绒的，或者穿一个毛衣也是完全没问题的，它好就好在什么呢？它其实是强防水和强防风的这种属性，它可以很好的把中间层的热量锁在我们的身体这个中间啊。和衣服的中间，它不会像普通外套一样，就是风一冷，然后直接就给吹进去，那样是不保暖的。
0: 而且我觉得它非常神奇的地方就是，人家是防水，就是防风、防雨、防泼溅，但它还能透气。
1: 对，它是 Gore-Tex 的那个面料。
0: 对，因为它里这个面料呢，它是有一层那个薄膜，这个薄膜的孔径非常非常小，就是小到水滴根本进不来。但是呢，比水蒸气的分子要大。所以你身上出汗之后，你产生的这个热气，它是能够从这个孔里面给呼出去的。
1: 是，
0: 这就是它制作的时候就非常非常厉害的一点哈。外面下大雨，哎，你里面是干爽的；外面大降温，你里面保暖。你跑两步，你出汗了，你的热气哎直接就散出去，是不闷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像登山、滑雪、攀岩这一类，就是。你很容易就是里面这样就容易潮湿嘛，这些户外活动的时候你就穿它，因为它的这个黑科技就不会让你觉得这个里面闷，因为它的本质上是只许热气过不许水滴过这样的一个单向门。
1: 包括现在这个季节其实温差已经十几度了，就是我们早上出门十几度的这个天儿，你里面穿一个短袖 T， 然后外面穿一个冲锋衣就非常合适了，其实已经。然后到了中午热的时候，你就可以随时把这个冲锋衣给它脱掉，就完全没问题。它真的，它的整个的使用覆盖的时间还有覆盖的这个场景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就是这一件啊真的超级精穿。
0: 是，所以呢各位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颜色和尺码都是先到先得，每一件都是奥莱仓直发品牌，这个吊牌是齐全的，支持官方机构去检验的，今天是直接打了一个3折的折扣，500多块钱你就可以直接买到它了。
1: 是的，赶紧回复关键词秒杀，三折的北面1990系列冲锋已经在向你招手了。 My Radio FM 90.0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音乐音乐有话说。My Radio Play 外太空，Play外太空。

0: 魏如萱带来的歌曲《一万个不回头的方法》。
1: 欢迎你在18:27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id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0: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说到这个不回头啊，现在有一个东西可能正在离我们而去，而且大概率不会再回头了。
1: 什么东西啊？
0: 那个超长蛋挞还记得吗？
1: 现
0: 在很多商家呢都已经在逐渐的下架了，
1: 不卖了。
0: 对，在9月份，这个超长蛋挞是成了一个新晋网红单品，非常出圈，甚至有品牌我们那时候说8天卖超过70万份。然后呢，国庆假期刚刚结束不久，很多的一些社交平台上已经有商家在官宣说超长蛋挞要下架了啊。主要是因为就他们也是觉得就是卖完最后一批之后呢，这种网红产品其实它已经卖了半个多月，没有像之前那么火了，而且网红产品也不会一直卖，之前买的人挺多的，但是很多买过尝过的，也许它的复购率不会太高，所以这个网红的超长蛋挞已经在逐渐的下架。
1: 我那天还想买来着。
0: 你吃了吗？
1: 我吃了，因为我吃过一次之后我准备去复购，然后发现就是只有盒没有里面的东西了，人家说已经卖光了。
0: 只有盒了。
1: 对。
0: 它味道其实跟普通蛋挞是一样的。
1: 一样的。然后

0: 那好吧，那反正也就因为大家还是觉得说他毕竟来说他太长了、嗯、有的时候
1: 一个人的话他消化不了，
0: 是、啊嗯、就买个热闹买个新鲜还行、嗯、但如果你要是真是单独自己吃的话，你真是你吃这么一长个的蛋挞、嗯、你的
1: 热量也挺高的，
0: 对对对，身体负荷也是有点重。
1: 回头我找找看哪儿还有卖的吧，
0: 嗯
1: 聊你一桩心愿，哎呦你买一根，
0: 我买一根，
1: 你少吃点我多吃点，
0: 哦、嗯、是这样的哈，我以为我搭档突然之间说来我去给你买一根了一下你的心愿、哦、原来是我去找找哪一家卖的，
1: 你
0: 买一根，
1: 你不是吃过了但是你没买过吗、
0: 哎、你没吃是吗，
1: 满足你一下就买了，
0: 对、哎、主要是满足一下你没吃、
1: 哎、我没吃过主要是，
0: 哎说到这个好吃的话呢、嗯、哎今天还有一个热搜，就是咱们不是、嗯大家都很多朋友都喜欢吃披萨，尤其是年轻的朋友特别喜欢吃披萨。
1: 嗯，
0: 然后这个比格披萨的创始人，他发了一个在郑州巡店的视频。
1: 嗯，
0: 然后这个
1: 下面评论区很热闹，
0: 评论区说了，你敢不敢把那个49.9的大学生优惠重新给我们上一下？嗯、因为他们当时是在开学季的时候推出来了一个每位49.99，
1: 对、
0: 嗯，其实就50块钱，
1: 嗯，
0: 这样的一个限时优惠，只面对大学生的客群、
1: 嗯，
0: 因为他们是自助嘛，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创始人就说了，说哎，不敢了，不敢了。九月份，因为我们做这个大学生活动，亏了不少钱，
1: 亏了将近千万，
0: 我亏了有这么多。
1: 对，然后主要是当时是什么呢？学生群体就是为了能吃回本，在那个很多的社交平台上就分享了大量的一些攻略，你知道吧？就比如说自制十菜三汤啊，组合披萨和酱料的吃法也很多。
0: 哎呀，
1: 然后还发明了怎么去吃的能多一点呢、
0: 嗯、
1: 先吃蔬菜打打底，避开碳酸饮料等等这样的一些战术、
0: 嗯、
1: 然后更绝的是什么，有的人戴着墨镜去吃，
0: 为什么？怕别人认出来他吃太多了。
1: 不，因为你戴着墨镜之后那个食物的色彩它就降低了，它对你的刺激减少了、
0: 哦、
1: 然后你就能吃的更多，你能吃的时间更长、
0: 啊、真的、啊、
1: 对，因为你看着它那个东西挺好看，然后你吃的时候你会一下子吃很多，然后迅速的吃饱，但是你戴着墨镜、哦、它食物的色彩
0: 延长，
1: 对，少了一些，但是你可以吃的时间就久一些。我也是第一次听说，我觉得
0: 咱就是说
1: 大学生们还真的是大学生们，真的绝，
0: 真是就为了、嗯、大家为了吃回本、嗯、真的是动了不少的心思哈、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商家也是被薅怕了。但是无论如何，我觉得他这一轮算是做了一个很好的宣传，
1: 很好的一个营销，其实
0: 是、
1: 啊、就是吃垮比格，当时都是一个热梗。
0: 嗯、
1: 看得我此时此刻有点想去吃披萨了。
0: 所以刚才我看这个 Seven 正在点外卖，嗯、
1: 对，我正在看，就是哎外。外卖也有，现在以前很早很早之前是在就是国贸360吃过他们家的这个披萨，当时好像是49，当时好像就是39.9还是49.9一位来的，
0: 是自助吗？
1: 自助，当时就是自助、
0: 哦、这个价格还真的是非常良心，
1: 现在已经是涨得比较差不多快翻倍了吧，
0: 嗯
1: 嗯嗯，吃不起了，
0: 吃不起了，
1: 也不是大学生了，也吃不了49.9了。
0: 其实像我们这个女性朋友们来说，好像
1: 对更就吃不回本儿，因为那东西太扎实了，
0: 而且也
1: 都主食，
0: 特别怕长胖，因为它毕竟它还是比较丰富的这个碳水，再加上各种各样的芝士，它其实糖分也是比较大，油分也比较大，
1: 里面又是什么炸鸡，然后炸薯条之类的，就是这种的
0: 香终归是香，但是还得是适可而止。
1: 对
0: 于我们女性朋友来说，可能更愿意说我把这个钱呢花在自己的护肤品上，因为你吃的甜的东西太多之后，这个脸蛮化了，
1: 糖化了
0: 、
1: 嗯、
0: 然后它就会容易衰老呀。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说，那我既然钱就这么多，那我不如多花一点在自己的这个美容护肤上面。今天呢，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继续来给大家做秒杀产品，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医院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福利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1: 嗯、是的，回复福利收到的是雅诗兰黛的这个智颜面霜、
0: 嗯、
1: 它的这个价格呢真的是今天我们算一笔账，就是平时买一瓶是1100多，
0: 嗯，
1: 今天我们给到各位的价格是799，买一瓶正装送一瓶正装，
0: 对，
1: 直接到手两瓶，相当于单瓶的价格是400多块钱，那就是一瓶能省700多。
0: 这个、说实话，就是每一次我在买护肤品的时候，我觉得买一瓶就是你用个差不多3个月的时间，然后再去买的时候，你就觉得因为你用的这个东西它价格还是比较贵的，每一次买的时候都是一种肉疼的过程。但是现在你买一瓶送一瓶，你肉疼一次，但是呢，这两瓶你能用个6个多月的时间，你相当于你一天也就是花个不到5块钱，所以这个整体来说还是非常非常划算的。
1: 对，你想想一瓶省个700多，送你一瓶又省700多，这样的话整个下来这个性价比真的拉满了。
0: 而且
1: 它里面的核心成分和功效就是人家有一个雅诗兰黛专利的抗老体系，然后12周有临床测试，受试者的真皮一型的胶原蛋白合成量平均提升27.4%，静态的细纹深度减少19.6%，这都是临床试验的数据啊。然后还有呢，就是针对性的改善苹果肌的松垮、法令纹和下颌线模糊这样的一些问题。再有一个，它里面还有一个保湿和修护的组合，就角鲨烷，还有那个透明质酸钠和多种植物的提取物，它是用来强化我们皮肤的锁水屏障的，又能够缓解干燥和紧绷，所以很适合这个季节。现在我们用一些普通的就是乳或者霜的话，可能轻薄一点的已经有点紧绷的感觉了，是吧？因为它干燥越来越严重，12个小时用这个智颜面霜，12小时的肌肤含水量能够仍然维持提升28.5%的一个状态。还有一个就是雅诗兰黛他们家有一个特别好的点，就是低敏安全配方。之前做的一个欧盟的低敏认证，是临床试验当中不良反应率其实0%是没有的，然后这个就很牛。
0: 是的，
1: 就放心用，各种皮都可以用。
0: 对，人家不是说了吗，那个单纯补水那个是25岁以下的人才可以，
1: 对，
0: 25加之后呢，真的是需要面对的胶原流失啊、轮廓松垮呀、还有细纹浮现呀这样的一些情况。今天还看到了一个2026年的紧致霜品牌排行榜，它是总结了这个10个品牌，它其中最推荐的一个就是雅诗兰黛的这款这个紧致面霜。因为他说雅诗兰黛的，它首先这个品牌我们就自然不用多说了，因为它是深耕抗衰修护领域已经有将近80年的时间了。然后这款雅诗兰黛的智颜胶原霜，它搭载的这个核心主要就是帮助我们去抗衰老的、去淡纹的，里面呢还有一些多重的植物精粹，它是可以帮助我们强韧肌肤的屏障的。那在现在这个秋冬季节的时候呢，你使用它也是足够滋润的。所以呢，今天趁着这个活动价格的时候呢，你也可以考虑给自己入上两瓶。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福利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1: 是的，价格很美丽，然后两瓶到手能用很长一段时间了，再有一个它的整个的效果又非常不错，所以三者合一。然后呢，你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上直接回复福利，雅诗兰黛的这个智颜面霜也准备好了，秒拍秒付就 OK 了哈。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Charlie XCX 还有 Sam Smith 带来的一首 In the City。

0: In the City 来自 Charlie XCX 还有 Sam Smith 带来的一首歌曲。
1: 欢迎你在18:40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嘉阳。
0: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我们是都下班了是吧，快下班了、但是呢厄尔尼诺、他马上就要上班了、这个今天看到了关于厄尔尼诺现象的一个新闻，里面也说到的是今年的暖冬基本上已经是确定了。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8号其实就在警告说，当前厄尔尼诺的现象呢是在持续增强的，预计在12月会达到一个顶峰，持续到2027年2月的概率接近100%。这已经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之一了。现在呢，很多地方的海面温度都已经是在上升，然后呢也把全球大部分地区的气温然后改变啊，包括这个降雨的格局也在改变。今年呢厄尔尼诺现象基本上确定会带来暖冬，这也是中国气象局的专家给出的一个判断，而且明年夏天的高温可能更强、范围可能会更广。不过呢就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就是这个厄尔尼诺说的这个暖冬，它指的是整个冬季平均的气温偏暖，
1: 不是说今年冬天我就不用交暖气费我都很热、
0: 对，不是说整个冬天都很暖和，它是平均气温很暖和、但是不排除你像阶段性的这种强寒潮还有极端的冷事件，
1: 是
0: 啊，所以呢就是各位呢也要就是提前规划一下吧，是吧，今年的这个冬天我们在穿搭上面是不是需要注意什么呀，冲锋衣是不是就够了，羽绒服是不是暂时用不着啊、
1: 买个内胆、然后外面配着我们那个北面的冲锋衣啊。
0: 回复秒杀今天还可以捞到3折的北面冲锋衣。
1: 对、天气方面我们也一起来关注一下吧，今后5天的时间咱们河南白天这个暖意还是比较高的，比较浓烈的，其中10号和13号是2个暖巅峰，你看焦作地区会冲到32度，济源也会到32度、然后最冷的地方是三门峡，在三门峡受到这个阴雨的影响，最高气温是在24度，稳坐全省最凉的宝座。当然现在你看阳光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还是比较强烈的，但是呢这个也就是中午的那一会儿，清晨的凉意只会是越来越重，尤其是到13号晚间开始，受到新一轮冷空气的影响，全省气温会集体跳水、到时候多地的最低气温可能会跌到15摄氏度以下，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多多的注意关注一下气象的变化，然后及时的添衣保暖、
0: 是的。那么随着这个天气呢渐渐的转凉，同时其实也在渐渐的变得干燥，然后我们刚才说到其实这个季节如果用一些轻薄的面霜或者说用一些水乳之类
1: 的不够了，
0: 可能有一点紧绷的感觉了。除了刚才我们推荐的就是这个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之外，牡丹花田的这个精致真颜的紧素面霜，我们今明两天还有最后两天的活动，这个平时是199，今天给到各位89正装啊，89一瓶50克的正装。
1: 是的，
0: 这个面霜呢其实也是特别好用的，比如说脸上的一些干纹细纹啊，包括熬夜经常造成的这种脸部的这种垮垮的这个感觉，其实这个面霜也可以给你做到一些紧素和就是真颜的这样的一些调整吧、或者说是一些好的温和且高效的一些让你的脸部饱满和精神状态更好的一个效果。那么肤感也很好，它吸收

0: 特别快，好，很好推开。另外呢，成分也比较安全，同时效果也比较好。第三个其实说白了就是价格了，价格我觉得一下子便宜个100多块钱，我们不到100块钱可以薅到一瓶50克的正装面霜来用，这个还是很划算的啊。
1: 是，
0: 只有今明两天最后的时间了，直接回复牡丹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如果你下单之后呢，你可以加一下我们启微的客服，到时候再额外送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中样的面霜
1: 是的，
0: 这个反正多一个就多一个呗，是吧，加个这个启微也不麻烦。
1: 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只需要回复牡丹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来一键了解详情了。
2: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 你好，我是林宥嘉。
3: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
4: 这是我用过最好的精华。
3: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4: 涂上它，
3: 是它
4: 阳光都变温柔，
5: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3: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6: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7: FM 90.0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Hello， 科技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的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继续听歌。

0: 就是秋冬食补，为自己也为家人为爸爸妈妈来有一个好的身体哈。那么有没有一样东西就是每天我们愿意吃，吃着方便还能够坚持，关键就是花费还不大？
1: 没错，尤其是秋冬一到，很多人都会进入进补模式。老话有句说的是秋冬进补来年打虎，但是秋天养生啊，重点不是大补特补，而是温润进补以食养生，也特别忌讳大造大补忌油腻厚味。那换句话说就是秋天了，你得多吃点，但是吃什么很讲究。
0: 的确是很讲究，你看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工作特别忙对吧，然后熬夜也很多，这个状态说掉下就掉下了，而且爸爸妈妈可能也上年纪了。传统的食养里面呢，秋天适合多吃五谷杂粮，特别是黑色的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打磨成粉的话冲调饮用，真的特别适合作为秋天的一个养生的膳食。
1: 但是这个道理咱们都懂，要是轮到自己做又觉得太麻烦，你看咱们要买洗炒磨，比例呢有时候拿不准，最后吃两天可能就放下了。
0: 没错，所以今天呢就特别给你推荐麦包丹黑芝麻桑葚核桃粉。然后呢这款哈、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是11种天然的食材，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还有黑青稞5种黑色食材打底，搭配山药、核桃等，提前给它配好磨细，温水一冲搞定，自己喝、爸妈喝、孩子早餐加餐，真的都非常的合适。
1: 说的我已经有点馋了，那我们的价格到底怎么样呢？
0: 市场售价79元一桶，一桶能冲30碗。
1: 哎，你要说70多一桶确实不算便宜，但要是坚持喝的话，这个优惠力度我觉得还得再大一点。
0: 所以今天就专门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的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我们听众专属的活动价单桶29.9元。
1: 你要说这个价格我觉得力度还可以哈。麦包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也是正宗的以黑养黑，谷物香浓，软糯香甜。各位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原价是79，今天只需要29.9元，一桶呢可以冲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都是直接10桶、20桶的囤，不管是自己喝送爸妈都是非常合适的。我们的热线是400-988-6008，400-988-6008。
0: 这个价格虽然下来了，但是你放心，我们的品质绝对没缩水。11种食材炒制、研磨成细粉，你一个温水搅一搅就直接冲开了。特别是牙口如果不太好，就比如说我们父母啊，对不对？你就不用煮，也不用熬，想喝的话直接就冲一碗，特别简单。
1: 那咱们这个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特点？
0: 就是它不额外添加白砂糖、蔗糖，也不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靠五谷杂粮的这个食材的本味儿，控糖忌口的朋友啊，你喝起来会更安心，日常也没有太多的这个负担。
1: 哎，这个比较好，哎，我觉得非常的干净，喝起来。
0: 对，而且不止大人，你知道吗？如果家里面有上学的小孩的话，也能喝。你就比如说早上可能咱来不及做饭了，对不对？冲一碗，配个鸡蛋面包，多省事儿啊！下午放学的时候呢，小朋友也饿了，咱就先垫一垫，比随手买高糖的零食、甜的饮料更让家人放心。而且他不加蔗糖，谷物自然的清甜，粉也比较细软糯，小朋友非常容易接受。孩子喝也是日常的一个膳食的补充嘛，不替代正餐，年龄小可以根据情况来适量就可以了。
1: 那你说孩子喝他图啥呢？
0: 那图省事儿，而且图干净，对不对？图他愿意喝，早上然后搭配鸡蛋面包比空着肚子出门强，下午放学的时候垫一垫，少买那种高糖的零食啊、甜饮料啊，谷物自然清甜，粉又很细软糯，小朋友好入口，日常的膳食补充不替代正餐，年龄小适量，对不对？还是很合适的。
1: 没错，那我们的这个食材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0: 说三样大家熟悉的好不好？你像这个黑芝麻，有很多人从小吃到大，
1: 没错，
0: 传统的食养里面常常被看作是以黑养黑的一个代表。核桃是很多家庭早餐桌上的老朋友了，家里面有上学的孩子，然后用脑多的上班族都备一点儿。桑葚就是那种酸甜的黑色的果实，传统的食养里面也经常出现。我们不承诺功效，就是把这些天然的食材给配好磨细，作为这个日常的一个膳食的补充，喝着又香又顺口，一定要坚持下来啊。
1: 难怪就之前自己搭配总觉得好像差点意思，其实这个搭配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0: 当然了，这个资深的营养师他是有一个搭配的思路的，用这个搭配的思路来进行调配，不是简单的混一起就可以了。你像这个11种食材互补增益，口感温润不油腻，冲一碗哇真的是满屋飘香啊，全家都

0: 爱喝，品质又好，口感又好，所以厂家才敢给我们这么大的福利。
1: 你要说到这儿，我就再跟各位说一说今天咱们的福利哈，原价是79一桶，今天我们的活动呢，一桶只需要29.9元，一桶可以充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你不管是自己喝、爸妈喝、孩子喝，咱们从初秋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我们的订购热线呢，你可以赶紧来拨打一下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跟你讲啊，这个食养真的是最怕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1: 没错，
0: 就这桶粉，它的食材都是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的核桃，所以个个都是地道的，从源头锁住五谷营养。所以现在拨打，原价可是79元一桶，今天29.9元，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囤几桶自己喝啊，爸妈喝，孩子喝，全家人都能喝，对吧？
1: 对，
0: 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1: 你发现就是一说到健康的问题，大家都非常的在意哈，在我们的后台也有很多的听友是直接一次性订10桶20桶。我们也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
0: 对，我看到有一位朋友啊，他就说因为工作忙嘛，经常就会熬夜，早上起不来，有时候起不来的话呢，可能早餐就不吃了，但是这11种食材配好磨细，温水一冲就带到办公室也方便啊，不加糖，谷物自然清甜，早上喝就是能够顶饱，而且很舒服，最起码我早餐吃了。
1: 对，
0: 29.9元能充30碗，比外面的豆浆还划算呢，就直接订了10桶，说我要10桶，全家人都能喝。
1: 这个账算的真没毛病啊！而且今天来参加咱们专属秋补的福利，你原价是79，现在直接29.9元，你这样算下来吃一次不到1块钱。所以想要温和食补的朋友，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可以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而且还有朋友说是给爸爸妈妈买的，因为自己人在外地，就是回不了几次老家，最惦记的就是父母的吃喝健康。因为老人说实话比较节俭嘛，然后就粗粮嫌麻烦。但是这个粉它就不用煮不用熬，爸爸妈妈可能也愿意弄，对吧？不加糖，食材干净，老人喝着也放心。29.9元能充30碗，然后直接就买10桶寄回家，早晚一碗，自己在外地也安心了。
1: 哎，咱们人回不去，心意可以先到家吗？29.9元超低价不变，真材实料，也不额外加糖冲泡，非常的省心。如果你是想给爸妈常年温和食补，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其实还有一些朋友，就比如说自己平常可能饮食不规律，对吧？外卖吃的比较多，然后身体沉，状态差。听完之后也想试试我们这个五黑粉，粉质特别细，细腻软糯，入口就是很舒服的一种感觉，就比较好消化，少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营养。所以不管是自己喝还是送爸妈，对吧？然后你都可以让自己来好好的感受一下。
1: 所以趁着今天的福利，真的可以建议你多囤一些哈，囤个10桶，秋冬慢慢吃，囤个20桶，全家常年食补也是非常合适的。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跟你讲，你这会儿可以有一个画面感，就比如说你周末在家做家务的时候，你放首歌，然后你冲一碗，满屋都是那种芝麻香，对不对？
1: 对，非常惬意。
0: 有时候你健身回来的时候，你不想吃太油，你可以拿它当加餐嘛。所以呢，有很多朋友也是就是因为有这样的需求，也是订了不少，自己喝也给爸爸妈妈寄一部分过去。
1: 哎，是的。而且今天我们原价是79一桶，限时价只需要29.9元。订购热线呢，你就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下期见。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My Radio
3: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啊，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今天呢，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首先呢，肤感挺好的啊， Q 弹果冻质地，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一抹化水不油不闷。另外呢，成分也挺硬核的啊，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价格也不错啊，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那这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而且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FM 90.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2: 如上他
1: 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5: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6: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7: 我们不想被打扰。
8: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

0: 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1: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两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1: 17, I had my first heartbreak and it was terrible, and I pray that it won't happen again, but then again I hope it does, because I wanna fall in love with

0: 90.0 My Radio。
1: Yo Yo，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 Peace。

0: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思念还有多少煎熬？无意重读那年的情书，时光悠悠，青春渐老。你是否也还记得那一段的美好？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下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

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嫩嫩的。配方 91% 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观奇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1: FM 90.0 My Radio。
2: 欢迎来到 FM 90.0 My Radio， 这里是好物推荐。我们都知道会挑才是真省钱，
3: 没错。如果这会儿你正在路上，恰巧我们的这个 FM 90.0 My Radio 放了一首你特别喜欢听的歌，那就让90 My Radio 多陪你一会儿吧。接下来我要聊一件让你既熟悉又陌生的事情，就是秋冬食补，为自己也为家人为爸爸妈妈来有一个好的身体哈。那么有没有一样东西就是每天我们愿意吃，吃着方便还能够坚持，关键就是花费还不大。
2: 没错，尤其是秋冬一到，很多人都会进入进补模式。老话有句说的是秋冬进补来年打虎，但是秋天养生啊，重点不是大补特补，而是温润进补以食养生，也特别忌讳大造大补，忌油腻厚味。那换句话说就是秋天了，你得多吃点，但是吃什么很讲究。
3: 的确是很讲究。你看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工作特别忙，对吧？然后熬夜也很多，这个状态说掉下就掉下了。而且爸爸妈妈可能也上年纪了，传统的食养里面呢，秋天适合多吃五谷杂粮，特别是黑色的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打磨成粉的话冲调饮用，真的特别适合作为秋天的一个养生的膳食。
2: 但是这个道理咱们都懂，要是轮到自己做又觉得太麻烦。你看咱们要买、洗、炒、磨，比例呢有时候拿不准，最后吃两天可能就放下了。
3: 没错，所以今天呢就特别给你推

0: 那79元一桶，我们听众专属的活动价，单桶29.9元。
1: 你要说这个价格，我觉得力度还可以哈。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也是正宗的以黑养黑，谷物香浓，软糯香甜。各位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原价是79，今天只需要29.9元一桶呢，可以冲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都是直接10桶、20桶的囤，不管是自己喝送爸妈都是非常合适的。我们的热线是400-988-6008，400-988-6008。
0: 这个价格虽然下来了，但是你放心，我们的品质绝对没缩水。11种食材炒制，研磨成细粉，你一个温水搅一搅就直接冲开了。特别是牙口如果不太好，就比如说我们父母啊，对不对？你就不用煮，也不用熬，想喝的话直接就冲一碗，特别简单。
1: 那咱们这个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特点？
0: 就是它不额外添加白砂糖、蔗糖，也不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靠五谷杂粮的这个食材的本味儿。控糖忌口的朋友啊，你喝起来会更安心，日常也没有太多的这个负担。
1: 哎，这个比较好哎，我觉得非常的干净，喝起来。
0: 对，而且不止大人，你知道吗？如果家里面有上学的小孩的话，也能喝。你就比如说早上可能咱来不及做饭了，对不对？冲一碗，配个鸡蛋面包，多省事儿啊！下午放学的时候呢，小朋友也饿了，咱就先垫一垫，比随手买高糖的零食、甜的饮料更让家人放心。而且它不加蔗糖，谷物自然的清甜。粉也比较细软糯，小朋友非常容易接受，孩子喝也是日常的一个膳食的补充嘛，不替代正餐，年龄小可以根据情况来适量就可以了。
1: 那你说孩子喝他图啥呢？
0: 那图省事儿，而且图干净，对不对？图他愿意喝，早上然后搭配鸡蛋面包比空着肚子出门强，下午放学的时候垫一垫，少买那种高糖的零食啊、甜饮料啊，谷物自然清甜，粉又很细软糯，小朋友好入口，日常的膳食补充不替代正餐，年龄小适量，对不对？还是很合适的。
1: 没错。那我们的这个食材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0: 说三样大家熟悉的好不好？你像这个黑芝麻，有很多人从小吃到大。
1: 没错，
0: 传统的食养里面常常被看作是以黑养黑的一个代表。核桃是很多家庭早餐桌上的老朋友了，家里面有上学的孩子，然后用脑多的上班族都备一点儿。桑葚就是那种酸甜的黑色的果实，传统的食养里面也经常出现。我们不承诺功效，就是把这些天然的食材给配好磨细，作为这个日常的一个膳食的补充，喝着又香又顺口，一定要坚持下来啊。
1: 难怪就之前自己搭配总觉得好像差点意思，其实这个搭配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0: 当然了，这个资深的营养师他是有一个搭配的思路的，用这个搭配的思路来进行调配，不是简单的混一起就可以了。你像这个11种食材互补增益，口感温润不油腻，冲一碗哇，真的是满屋飘香啊，全家都爱喝，品质又好，口感又好，所以厂家才敢给我们这么大的福利。
1: 你要说到这儿，我就再跟各位说一说今天咱们的福利哈，原价是79一桶，今天我们的活动呢，一桶只需要29.9元，一桶可以冲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你不管是自己喝、爸妈喝、孩子喝，咱们从初秋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我们的订购热线呢，你可以赶紧来拨打一下，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跟你讲啊，这个食养真的是最怕3天打鱼2天晒网。
1: 没错，
0: 就这桶粉，它的食材都是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的核桃，所以个个都是地道的，从源头锁住五谷营养。所以现在拨打，原价可是79块钱一桶，今天29.9元，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囤几桶自己喝啊，爸妈喝、孩子喝、全家人都能喝，对吧？
1: 对。
0: 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1: 你发现就是一说到健康的问题，大家都非常的在意哈，在我们的后台也有很多的听友是直接一次性订10桶、20桶。 我们也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哈。
0: 对，我看到有一位朋友啊，他就说因为工作忙嘛，经常就会熬夜，早上起不来，有时候起不来的话呢，可能早餐就不吃了。但是这十一种食材配好磨细，温水一冲就带到办公室也方便啊，不加糖，谷物自然清甜，早上喝就是能够顶饱，而且很舒服，最起码我早餐吃了。
1: 对，
0: 29.9元能冲30碗，比外面的豆浆还划算呢，就

0: 直接订了10桶，说我要10桶，全家人都能喝。
1: 这个账算的真没毛病啊！而且今天来参加咱们专属秋补的福利，你原价是79，现在直接29.9，你这样算下来吃一次不到1块钱。所以想要温和食补的朋友，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可以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而且还有朋友说是给爸爸妈妈买的，因为自己人在外地，就是回不了几次老家，最惦记的就是父母的吃喝健康。因为老人说实话比较节俭嘛，然后就粗粮嫌麻烦，但是这个粉它就不用煮不用熬，爸爸妈妈可能也愿意弄，对吧？不加糖，食材干净，老人喝着也放心。29.9能冲30碗，然后直接就买10桶寄回家，早晚一碗，自己在外地也安心了。
1: 哎，咱们人回不去，心意可以先到家嘛。29.9超低价不变，真材实料，也不额外加糖冲泡，非常的省心。如果你是想给爸妈常年温和食补，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其实还有一些朋友，就比如说自己平常可能饮食不规律，对吧？外卖吃的比较多，然后身体沉，状态差。听完之后也想试试我们这个五黑粉，粉质特别细，细腻软糯，入口就是很舒服的一种感觉，就比较好消化，少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营养。所以不管是自己喝还是送爸妈，对吧？然后你都可以让自己来好好的感受一下。
1: 所以趁着今天的福利，真的可以建议你多囤一些哈，囤个10桶，秋冬慢慢吃，囤个20桶，全家常年食补也是非常合适的。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跟你讲，你这会儿可以有一个画面感，就比如说你周末在家做家务的时候，你放首歌，然后你冲一碗，满屋都是那种芝麻香，对不对？
1: 对，非常惬意。
0: 有时候你健身回来的时候，你不想吃太油，你可以拿它当加餐嘛。所以呢，有很多朋友也是，就是因为有这样的需求，也是订了不少，自己喝也给爸爸妈妈寄一部分过去。
1: 哎，是的。而且今天我们原价是79一桶，限时价只需要29.9。订购热线呢，你就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下期见。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4: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啊，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今天呢，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首先呢，肤感挺好的啊， Q 弹果冻质地，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一抹化水不油不闷。另外呢，成分也挺硬核的啊，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价格也不错啊，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那这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而且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清末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道闪亮，是

0: 阳光都变温柔。
1: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这是一片名叫绝望的沼泽，失意和冷漠会困住脚步，忧伤与无助负责拖住身体，痛苦和否定最后将人淹没。一旦陷进去，生命中所有希望之光就会慢慢被消磨泯灭。而在中国，每14个人中就会有一人迷失在这片沼泽，被抑郁症所包裹。他们需要在危机时刻有人伸出手，给出向上的力量，哪怕是一次关心，一句问候。请关注抑郁症，做那双需要伸出的手。
4: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0: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的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继续听歌。
1: I told you I'm in the studio. How many times you gonna call me? Damn, tripping.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Radio。
3: 音乐不停歇。

0: cute.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了。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为了和时间赛跑，出警他们只用45秒，吃饭他们只用3-5分钟，休息他们选择放弃，可在他们的赛道上却总会出现一些障碍，随意堆放的杂物，随意停放的车辆，随意设置的地桩，向随意说不，让出消防通道，为消防战士加速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0: FM 90.0 My Radio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My Radio，My Radio，My Radio。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的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继续听歌。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My Radio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5: 音乐有话说 ，FM 90.0。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

0: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娅维，我在 My Radio。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的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继续听歌。

0: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保护知识产权究竟是在保护谁？一首歌的创作者，一部电影的拍摄者，
5: 包租婆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
4: 一个游戏的编写者，
6: 纷争开始了。
4: 没错，假如他们的智力成果没

0: 到相应的保护，那谁还会继续创作？打开音乐软件无歌可听，去电影院无片可看，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时间，却没有游戏可玩。其实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知识产权同时需要我们自己。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FM 90.0 My Radio。

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只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的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继续听歌。

谢你们，让我的每一小步越跨越大，我会一直往前走，让幸福越来越近。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朋友圈晒图无意间可能会暴露重要的设施信息、
4: 行业数据随口一说，不经意就会被有心人捕捉。
5: 在个人电脑上处理涉密工作文件，一不小心就会被网络获取。
6: 你看，安全隐患与安全威胁就在我们身边，需要时刻提高警惕。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的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继续听歌。

0: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冷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不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了，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哇，快看他的表现相当引人注意，启动连续的超越，好，哎呀，就在这时他面前并排出现了两个身影，封死了路线。他会怎样应对这样的局面呢？好的，一个突然的斜插，利用了瞬间出现的缝隙，又是一个大范围的转移，从最左侧到了最右侧。好，眼看就要到他想要的位置了。哎呀，
4: 马路不是足球场，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章驾驶。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的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2: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3: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4: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5: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哎呀，
2: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6: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0: I'm late。
1: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两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0: 子单身。
1: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嫩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

心麻烦接的工爱跟你工念词二妈不加多心麻烦就自己工爱刷词二心麻烦基本上忙在靠的应该决策司机司机吵吵工那啥的应该接词该人怎么日拉子日子干你不拉落着日么日子爱黑么你乐不是你们擦的这个爱求你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4: 你阻碍通行了、
3: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5: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

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两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的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不让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爸爸，外面天气真好，你陪我出去玩吧。
4: 好。
3: 爸爸，你看那个小麻雀正在吃塑料袋。小麻雀，你别吃。爸爸，它飞走了，可是它嘴里还叼着塑料袋。
5: 身形巨大的抹香鲸因为胃里装满塑料垃圾集体搁浅，野外的小鹿因为胃里堆积太多塑料垃圾而无法进食，被塑料渔网缠住的海龟绝望等死。每次观看这样的画面都是对心灵的巨大冲击。一次性塑料垃圾至少威胁800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命安全，减少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制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他们，更是为自己。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两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的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继续听歌。

0: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远啊！
0: 不惧阳光，白道闪亮。
1: 路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4: 地图持续为您
3: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嫩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远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不让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4: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5: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4: 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5: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4: 不能让，
5: 能让，
4: 不能让，
5: 能让，
4: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5: 能能能能。
3: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

产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斜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两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0: 这是队长还有鹿晗带来的一首合作曲目《一天》，在早上的7:04，欢迎你持续锁定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周末快乐，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哪怕是放假一天，咱也要有一点点仪式感。
0: 没错，这首歌的这个意义呢，就是提醒各位本周只有一天的休息日。
1: 大家的今天起床是不是会起稍微晚一点？
0: 今天会起稍微晚一点。
1: 嗯，
0: 为什么今天是工作日啊？
1: 我知道啊，稍微晚，所以稍微晚一点吧。我也没说大家赖床。
0: 稍微晚个10分钟，也是对自己的宠爱。
1: 哎，对，狠狠心，我晚他个10分钟。
0: 对对对，没错。欢迎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在听歌的时候呢，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
1: 嗯，
0: 今天来说一个什么事情呢？昨天我看到一个博主在分享一件事情，就说是不是大家每个人的家里都会有一些电子废物。
1: 嗯，
0: 就是你可能比如说啊，你之前买过的一些这个相机拍摄类的装备，然后过了这么长时间。
1: 你点我是吧？
0: 你那个咱们先放到后面说。
1: 你觉得它不是电子废物吗？
0: 你那个不是，你那个是现在说了吧，要不就是他买了一个相机，有一天呢，我们就说到这个出闲置这件事情。
1: 嗯，
0: 他说我有个相机，我很久没用了，你帮我那个挂在海鲜市场出了吧。然后我就说什么，我搜一搜这个现在是值多少钱，一搜，好家伙，涨价了，升值了。
1: 对，然后他说要不你别出了。
0: 然后就是我搜了搜这个其他平台大家对这一款相机的评价。
1: 嗯，
0: 就它真的是一个理财产品。
1: 对，
0: 嗯，所以你那个其实挺值，它不算电子废物。
1: 但是这样的，它理财产品你要是不出的话，你放在手里也不是财呀。
0: 你用吧，真的。
1: 我拿你练手给你拍照片起号
0: 可以啊。然后那个电子废物，我对它的理解是什么样的，就是你家里一切需要用电的这个电子产品。
1: 嗯，
0: 然后不管是因为年代太久远，或者是它的功能性不是太好，
1: 嗯，
0: 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它在家里现在像废物一样。

0: 存在，
1: 又或者是因为有一些东西它更新迭代比较快，它虽然没坏，可是有更新更好用的。
0: 对，没错。我举个例子，我们家有一个让我就是每次看到我心里都会心头一紧的电子废物，去黑头仪。是听起来很可笑，就是也不知道当年为什么，就是花了几百块钱吧，买了一个那样的手持的电动的去黑头仪。
1: 因为我觉得你脸上最主要做的不是去黑头，
0: 换头是吧？
1: 不是，是那个卸妆。
0: 哦，这件事情
1: 深度清洁，
0: 这件事情也解决了，在你的推荐之下，
1: 在我的威逼利诱之下。
0: 对，然后这个电动这个去黑头仪呢，就是。买回来之后我大概用了不超过5次。然后我昨天想了想，这个东西现在放在家里已经有个4-5年的时间了。它现在已经完全开不了机了。
1: 哦，那为什么不扔呢？
0: 然后就我一直觉得它总有一天它会发挥它的用途。在半个月前我心血来潮，我说我试一下吧，人家去黑头衣那多多少能去点黑头吧。我就想要那个，我就又花了5块钱买了一根充电线，给它充开机之后呢，用了一下，依然是不好用的，
1: 什么都没有吸出来，
0: 对，就完全没有任何的用处，它就是一个电子废物。
1: 而且我发现，就是这种电子产品是你最舍不得扔的东西，
0: 对，就总觉得它其实是有一定价值的。
1: 对，我家里面的电子产品可能都和这个。让自己变得更美丽相关吧。就比如说有一些朋友有，还有就是大家都说很好用，你买完以后但是你觉得不好用。比如说冲牙器有一段时间非常的风靡，大家都要用，然后我妈妈也说你要记得用这个，但是我的牙缝没有那么大。
0: 那个用起来，如果牙缝不大用起来是不是会疼？
1: 对，而且还会流血，就是如果它那个水力很大的话。然后包括就是你没有那么多的那个食物残渣在自己的那个牙缝里面，又或者我的确是没有养成一个这样的习惯，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蒸脸仪。蒸脸那个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你把那个水放进去，然后它就像，它其实就像那个熨烫的挂烫机一样，它出很多那个雾气蒸你的脸嘛。说是可以把毛孔打开，然后你再进行后续的护肤嘛。
0: 你知道小时候我都是怎么打开自己的毛孔吗？把那个暖水
1: 蒸馒头的时候，
0: 把暖水瓶儿那个塞打开，把脸凑过去，
1: 那个容易烫住。
0: 对对，
1: 蒸脸仪就是还好，但是其实也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比较浪费自己的洗漱时间的一个东西。
0: 哦，
1: 对，
0: 所以也算是一个电子废物了。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就继续留给你，到我们的音乐有话说来分享一下，你家有没有哪些这种电子废物？咱们一起聊一聊。继续要听到，这是 Ellie Goulding 带来的 Four Seasons。

0: 是 Ellie Goulding 带来的一首新作品 Four Seasons， 在7:1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我们分享到了一件事情，是讲一讲你家有没有哪些电子废物，就一切我是觉得需要用到电的，然后在家里闲置的这些东西，欢迎你可以分享过来。点点刚才就说了，家里有一堆闲置的电子废物啊、先说相机类的吧，最早的某些品牌的这个型号，然后还有之前很火的一些美容类的，什么黄金美容棒啊，什么红光面罩啊，还有一些闲置的卷发棒、直发梳，根本没用过或者只用过一两次。
1: 小周他说，我媳妇有4个卷发棒，我就见她买回来的时候用过，还有一个做指甲的紫光灯也是。
0: 做指甲的紫光灯，
1: 对，就是光那种美甲嘛，是需要你可以自己在家做的、而且那个其实还挺好用的。他虽然说没有做过，我告诉你为什么，就是因为其实照的那一瞬间有点疼，这是其一、其二就是照完了以后手容易变黑，所以他可能更加喜欢的是去那个美甲店里面去做，可能会照顾得更周到一些、然后说到卷发棒呢、你看有4个卷发棒，让我有非常多卷发棒的人来和你分享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卷发棒的原因。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卷发棒呢也是会更新迭代的，新的总是比旧的好用。首先我现在用的那个卷发棒，那个叫做烫发根那个、电发的那个东西、就是新的最新款的，最老款的虽然没有坏也一定会扔掉，就是那个玉米须的。玉米须，因为现在玉米须不自然，玉米须容易把自己的头发垫成一个方大头，
0: 就是它其实是有各种各样的那个卷的大小
1: 啊。不是啦，不是、然后新的那一款是一个方格一个方格的，所以如果垫的话它就会更自然一些。就是技术在迭代，不是说那个卷的大小，那是烫大波浪、咱们现在说的是两个赛道。
0: 哎，你说到这个卷发棒，你很难想象吧，我也有卷发棒。
1: 不难呀。
0: 而且这个卷发棒是怎么来到我家的呢？有一次
1: 打车来的，
0: 坐公交车。有一次我去我妹妹家这个做客，然后我就看到她有好几个这个卷发棒，我问她要了一个。我当时心想，
1: 那她给你的一定不是新款。
0: 我当时应该是老款，对，我当时还心想，我说说不定能用上呢，这么多年过去了，真的是一次都没有用上。
1: 一定会用上的，因为你现在不是企图要把头发留长吗？因为你这现在这个发的头发的长度没有办法用卷发棒呀。
0: 我现在这个长度大概就是连一圈都卷不上。
1: 对呀、卷发棒，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0: 拿给你吧那天。
1: 还有朋友说，就是那个手环刚出的时候花2000多买了一个，功能很少、且没有屏幕，还不如现在几十块钱的。你看吧、就是这样的。
0: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电子产品的这个流行有时候也是一个圈。
1: 对，
0: 它可能转来转去，哎，好像发现最开始的那个功能还是最好用的。那大家可以继续来讲一讲你家还有哪些电子废物。
1: Amazing 说了，Amazing 说的这个也很 Amazing。
0: 怎么了呢？
1: 他说没有人说跑步机吗？
0: 这么大吗？
1: 我的跑步机现在已经用来堆衣服了。哎，我跟你讲，我们有跑步机的人、我们的跑步机也只是晾衣服而已。
0: 对啊，你都用来堆衣服了。
1: 对，这个动词就不太对啊。然后我最近发现我们家对面楼上居然有一个人每天都在用跑步机，但是他刚搬进来没几天，我就看看他能坚持几天。因为他的体型不是常健身的体型，所以我感觉他也是一时新鲜的人，就像我一样，我就看看他能坚持几天。你这样吧 Amazing， 你从今天开始来找我们打卡。
0: 对。
1: 我们帮你一起数他，然后你就说今天是几月几号，比如说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还在坚持。
0: 对，我们就看一看就是最后他多长时间会用来堆衣服。
1: 后来发现人家最后变成了一个常健身的体型。
0: 对，然后你却用还在堆衣服。
1: 还在堆衣服，堆的衣服更多了。
0: 所以大家还有哪些这个家里的电子废物，也欢迎你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接下来说的这个东西首先不是电子产品，其次呢、它也不会让你闲置， 因为它的确很好用。
0: 对，没错，我们的牡丹花田的精致真颜的紧素面霜，现在天气不稳定的时候，你像今天天气温又非常的高，今天最高气温30度。
1: 那对啊，
0: 过几天天气又冷了，这种就是忽高忽低的温度，咱们的皮肤最容易出问题了，所以要用一些有功效性的面霜。我们的这个面霜它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就主打一个温和且高效，而且它不会让你觉得特别糊脸，它很清爽。现在的秒杀价只需要89，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牡丹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我们稍后见。
2: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3: 的朋友们，大家好，
4: 我们是五条人，
3: 我是仁科，
4: 我是阿茂。

0: 这是韦礼安分享快乐，7:22，你正在锁定的是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嗯，今天我们说到的是你家里那些电子废物，买回来之后呢，就是它现在在你家唯一的功能就是
1: 占地方、
0: 费电，
1: 你还给它充啊？
0: 对呀、啊，你看我家那个黑头衣，我就充了。
1: 你知道我家里面有一个电子废物，现在想想我就觉得很好笑。
0: 什么东西啊？
1: 是一个防止我长时间看手机，
0: 嗯，
1: 为了让我能进行一个高质量的阅读买的东西。
0: 啥呀？
1: 就是手机锁手机的一个盒子。
0: 锁手哦，我好像是有刷到过那种。
1: 哎，锁手机的这个盒子还是个电子的，因为你要倒计时。
0: 哦，那你用过吗？
1: 我还总是很贪心的倒计时2个小时，
0: 嗯，
1: 让自己可以2个小时不摸手机。
0: 中间急眼了吧，2个小时。
1: 后来我发现，就是那个说明书上面写的哈，
0: 嗯、
1: 就是你有这一生中、嗯、这个盒子、
0: 嗯、
1: 有3次紧急开锁的机会。
0: 嗯，
1: 因为你真的有很急的事你要用你的这个手机，
0: 2个小时全用完了吧？
1: 再也没敢真正锁住过它。要锁的话就是短一点时间，
0: 嗯，
1: 给它放在里面。后来我发现短一点时间你也没必要锁，比如说你锁个10分钟，你也可以10分钟不看手机。
0: 对啊，
1: 对。后来那个东西到现在还在我家里面，我也不给它充电了。
0: 我想问一下它贵吗？
1: 贵，因为它有电子，它有屏幕，所以它100多呢。
0: 还带屏幕呢？
1: 那必须得有屏幕，要不然的话我没有安全感。我不知道还剩几分钟。
0: 哎，你刚才说到的时候，我以为是你的另外一个电子产品，就是麦船长之前买过一个矫正你的那个坐的姿势的。
1: 哦，对。
0: 然后它也是电动的，就是有点像那个贝贝家矫正你的这个肩膀。
1: 哎，对。然后呢，它是让你先调整完那个姿势，你再摁一下，它就确定了你认为这个姿势是非常健康和正确的。
0: 对。
1: 当你稍微有点调整，比如说一动，它就开始震动。
0: 嗯，他就
1: 提醒你
0: 背那个地方开始震，
1: 对，他要提醒你，你就要挺胸。后来我硬生生的克服了这个困难，
0: 嗯，
1: 我硬生生的认为其实后面震着也挺舒服的，
0: 当按摩仪了
1: 啊，对啊，
0: 哎，所以
1: 怎样呢？
0: 还有买过哪些这种电子废物？也欢迎你可以继续分享过来。
1: 别管我了 ，OK？ 他说他的跑步机人家真的用的，
0: 嗯，
1: 他说我跑了6年，把那个跑步机跑坏了。后来健身房普遍了，他就没有再用。
0: 哦，那
1: 所以你就是光明正大的堆衣服是吗？
0: 你这不，我觉得不算电子废物。
1: 是，然后还有一位朋友，他说家用美容仪，买之前就给自己做心理建设，一定要坚持用。买回来以后用了几次还是闲置，当时就是这样的。我跟你讲，我们买这些东西的时候，一定会做一个算术题。
0: 嗯，
1: 我坚持用5年，一天只需要多少钱？
0: 就回本了。
1: 啊，对，所以一定要坚持用的，越坚持用的时间越长。
0: 对啊，
1: 他就买的越值。
0: 而且我是觉得你要是现在不抓紧用，你再过几年它的这功能就是又更新迭代了，
1: 你又想买，
0: 不值钱了，
1: 你又想买新的了。
0: 对，
1: 嗯，
0: 所以就是这种电子产品买回来抓紧享受啊。
1: 所以我特别想问问小姚，就是今天我们进行了这样的一个互动，想起这个话题、嗯、你想起来了自己有个家用美容仪已经闲置了，你今天晚上也是周末、
0: 嗯、
1: 你会不会回去用一下？会不会呢？
0: 赶紧给它插上电。
1: 比如说我现在脑海里面一直在想那个蒸脸仪我到底扔了没扔的话，回家就把它扔掉。
0: 哎，但听起来其实那个蒸脸仪我现在觉得还挺有用的。
1: 我可以给你，我可以送给你，
0: 让我试一下
1: 啊。对，然后你再扔。
0: 然后那个我有一些这个电子产品，它如果是那种直接插电的还好一些、
1: 嗯、
0: 但凡里面是有电池的那种，
1: 嗯，
0: 你要不用，我是觉得你定期也给它充充电，要不然它就真坏了。
1: 对，或者有那种有电池的，你要是不用，你把电池得抠出来
0: 啊。对，
1: 有一些，因为我们家的电子秤就是这么坏的。
0: 就时间一长它那个反正就不太好了，
1: 电池的那个液体就已经出来了。
0: 对对对，
1: 那个地方整个完全坏掉。
0: 是的，所以大家可以继续到我们的公众号来分享一下吧，你家还有买过哪些电子废物，咱们一起聊一聊。
1: 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Galantis 和 One Republic 带来的歌曲 Bones。

0: 音乐有话说
1: FM 九零点零
2: My Radio。
3: 亲吻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4: 阳光都变温柔，
5: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3: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6: 终于到了华山论剑的现场啊。哎，看泰山派的剑单手后刃，哎，衡山派剑轻且柔，嵩山派剑尖极利。哎，这是哪个门派？哎，他们的兵器甚是古怪呀，敲击起来啪啪作响啊。
7: 前辈，他们拿的不是剑，是键盘，虽不如剑锋利，却可伤人于千里之外。
6: 哦，这么厉害啊。那他们是名门正派吗？是否行侠义之事呢？
7: 他们打着行侠仗义的旗号，干的却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江湖人称键盘侠。
6: 啊，哎，那此门派我等一定要避而远之。
7: 是，
8: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请与键盘侠划清界限。
2: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1: 河南广播电视台。

0: 这是孙燕姿《彩虹金刚》，在7:36，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我们说到的是你家有没有哪些这个电子废物，也是掀起了大家的一些回忆啊。有一位叫做一切如新的朋友，他说这个是大哥很早很早之前买的，
1: 发了个照片。
0: 对对对，是 MP3，是 MP3 吧
1: ？iPod
0: 啊，对对对
1: ，i 啥我忘了。
0: 他说一直吃灰，昨天终于找到了，拿出来之后还是很新，像你的名字一样嘛，一切如新。
1: 嗯，
0: 早上他还给他了一个任务，就是给他更新一下歌。他说我都快忘了这个东西怎么换歌了。他说终于休息了，提前祝大家周末快乐。
1: 我会，
0: 哎，
1: 我真的。

0: 会，
1: 现在不是又开始流行那个有线耳机了吗？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和那个很适配啊。
0: 但是这样的，我觉得有线耳机可能还是会稍微的流行一段时间，然后根据你出行的习惯，你会慢慢选择换回蓝牙耳机。比如说我前一段时间的时候也一直在戴那个有线耳机
1: 啊，
0: 可是如果我骑自行车，它非常不方便。
1: 会影响，
0: 挂着，
1: 对，
0: 会挂着呀，扯着呀什么的。然后再加上我健身的时候刚。你健身的时候你肯定希望自己用的是无线的耳机
1: 啊，是的，
0: 然后就慢慢的我就开始用我的无线耳机了。
1: 哎，他说到这个就是 MP3 这个事情，我现在的家里就在新疆的家里，还有一个 MP4，就是好像是当时是可以放视频的那个，它里面你可以下载一些歌曲的 MV， 而且我当时那个还挺高级的呢，那个按键那个地方是可以你用手指滑动，如果你看一些那个小说什么的，就可以直接用手来滑动翻页，结果就是现在也是在家成为了电子废物。
0: 我先发现啊，说回刚才那个有线的耳机，什么情况下如果你戴着它的话你感觉很不错，就比如说天气再冷一点
1: 啊，
0: 然后你穿上了一个外套，这样的话你的手机，就我们早期的时候，手机可以放在那个外套里面
1: 内兜，
0: 然后你的耳机是从那个外套里面露出两个耳朵，那样子，这样的话外面也不会挂着
1: 啊，对对对，
0: 就是它很适合秋冬季节的时候增加那个氛围感，
1: 没错，
0: 对吧？
1: 然后你的这个但是我觉得它对衣服的这个内里也是有要求的，
0: 对，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大家说，可是我现在有有线耳机，然后我也有手机，我现在就差一个衣服。
1: 那你不如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秒杀看一看呢，
0: 好呀，
1: 我们今天给各位准备了一个北面的1990的冲锋衣，为什么说就是它的内里非常的舒服，因为我们今天准备的这个冲锋衣它内里是自带一些抓绒的，很舒服，不是像一些那个三合衣它是那种可以拆卸的，其实那种拆卸的我觉得不方便，
0: 对，
1: 你要来回的换，你听起来好像有很多种组合怎么怎么样，
0: 而且你但凡有个扣松了
1: 啊，
0: 你就没法用了。
1: 我是那种就是但凡里面要是让我知道哪些东西没有规制好，我就会这一整天觉得不得劲儿。
0: 而且它那种带扣的其实不是很妥帖，
1: 对，
0: 它不会很贴身，不像这种不可拆卸的，它是那种严丝合缝的嘛，对吧？
1: 是的，
0: 也不会说有一些东西突然滑落到里面，你找不到丢掉哈。
1: 对，没错，而且对于现在这个早晚昼夜温差比较大的时候，这种抓绒的内里还是比较实用的。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先发送一下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我们准备的北面的冲锋衣。
0: 对，我们今天给你带来的这一件衣服哈，回复秒杀，秋天能穿，冬天能穿，开春还能穿，而且它用的是这个 Gore-Tex 的黑科技面料，表面有无数比水滴小20000倍的微孔，所以雨水进不来，汗气排得出去，你穿它走路骑车爬山，外面挡风挡雨，里面不闷汗，很多冲锋衣可能穿上去像裹了一个塑料布一样，又闷又响，你其实穿上不是很舒服哈。
1: 对，
0: 但是这个呢，人家也是北面这个户外的品牌做了这么多年，现在就是一个又时尚又耐穿这样的一个牌子，你买完它了以后可能放在你的衣柜里面你可以穿很久，10年都不会过时。
1: 哎，没错，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秒杀来看一看哈，这个衣服呢它为什么能一件顶三件，这是我们一直说它的一个特点啊。首先就是它非常的防风，就深秋的风呢它跟这个冬天的风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冬天风是干冷，你可能穿厚一点呢就是还能挡得住，但深秋的风它是稍微有点这个湿气的，就你就感觉就像往你骨头里钻的那种感觉，
0: 没错，
1: 所以要穿一个防风的外套哈，普通的这个夹克或者外套呢这个风一吹可能就透了，但是北面的这个它的高密度编织的这个面料风是根本透不过去的，所以你即使是骑电动车，这个风从你的正面吹过来你的身上依旧是暖的。
0: 对，然后今天而且还看到了一件事情哈，然后让我觉得今年的冬天更需要一件冲锋衣了，因为今年是暖冬已经确定了，
1: 那其实就不用裹太厚了，
0: 也有这种可能，所以就是它是已经帮你防风了，
1: 对，
0: 然后包括它里面有那个抓绒的内里，然后可能你里面只要穿一个稍微厚一点的毛衣就可以了，
1: 没错，总之就是这件外套可以帮你适配各种各样的场景，它可以帮你 hold 住三个季节的温度，春天、 秋天和冬天都是可以穿的。嗯，然后今天我们准备的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平时你在线下专旗买一件的价格是1800多，

0: 今天我们这里一件599，你就是给一家三口都安排上，三件是1700多，比线下买一件的价格还要便宜。
1: 没错，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今天给你带来的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了。
0: 对，
1: 就算是全家都用，都一人一件的话，加在一起都比你在线下买一件还要便宜哈。
0: 对，没错，
1: 这么划算的价格过两天可能就要下线了。而且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个是奥莱仓，是全国的仓。
0: 是的，
1: 所以它可能随时会断码，或者你喜欢的颜色没有了，要买的话要抓紧时间了。
0: 没错，那关于品质的问题呢，你也可以放心，我们是奥莱仓直发，也支持你可以拿到线下的奥莱专柜去对比，包括衣服的内侧也有水洗标，你可以扫码验真，直接一扫就知道了
1: 。
0: 所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你现在可以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我们准备了有9款的热门色号，然后尺码呢从 XS 到2XL都是可以穿的。
1: 是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一下秒杀。继续要听到的是 Lil Nas X 带来的 World's Greatest。 I rock my

0: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My Radio
2: Wake up Wake up 全宇宙
3: 7:48，你正在锁定的是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就是你家里面的那些电子废物。
3: 哎，是的。
1: 慢拍子说，我还留着当年的传呼机，括号汉显的。
3: 哦哟，
1: 非常高级了。我找一下有没有照片，立刻找来了这个。
3: 哦，
1: 这个我跟你讲，当时谁的那个皮带上面要是别一个这个，尊贵的象征，
3: 非常的拉风。我小的时候，
1: 你小的时候见过吗？
3: 我小的时候见过，我爸爸以前用的剩的，然后他给我，他说你拿这个当闹钟，真的很好用的。而且我还觉
1: 得你不会也别着去上学了吧？
3: 你别说，我还真干过这事儿，
1: 但是
3: 觉得可高级了。
1: 谁会给你打传呼机呢？
3: 就是就觉得小时候能有一个这样的电子产品，你就觉得真的，就觉得好高级。然后还有 L， 他说他家的这个电子废物是刮痧板。会红外加热，会震动，还能调节震动档位。没买的时候呢，就是平台天天给他推着广告，忍了好久没忍住买了。买回来之后就用两次，现在放哪儿都不知道了。放哪儿都不知道了。家挺大。
1: 对，但是刮痧板，我们平时用刮痧板的话，就是那种纯的一个刮痧板就可以了。它太要了，主要是你要太多了，
3: 还带震动，
1: 还
3: 带
1: 红外加热啊、哦！哎呀，
3: 还有楚楚，他说我有一个落灰的美容仪，一个通电的按摩的东西，一个震动腰部，号称坐在那儿减肥的一个东西，还有一个将近200块钱的华容道的玩具，他说都是被一些账号然后这个推了买的。
1: 对。他可能真的跟 L 他们两个是一样的，就平台天天推广告，忍了好久没忍住就买了。我经常也会发现是的确的，如果说这个广告推给你，你但凡看那个时间稍微有点长，他就默认你就是喜欢这个东西，我再推你两次你就想买了。
3: 对，
1: 前段时间你知道一直在给我推的是什么吗？
3: 什么东西、啊、
1: 就那个红皮的香蕉，然后我但凡是仔细看了一眼，然后我又点开看了一下价格，然后不停的在给我推那个红皮的香蕉，说你们一定没有吃过，这个季节就这一段时间有这个红皮的香蕉，比榴莲还好吃，然后什么的，然后各种各样的视频。我昨天实在没忍住
3: 买了，
1: 点了一个不感兴趣，就不要再给我推了，我就铁了心不打算买这个试一试。
3: 对对对，这个也是一招哈，下次如果实在忍不住，
1: 对，
3: 咱们就点一下。
1: 对，点一个不感兴趣，要不然的话你买完了以后用了两次，现在连放哪儿都不知道了。
3: 对对对，大家可以继续分享一下哈，你家还有哪些这个电子废物。当然就是家里有一些废物，但是有一些东西它的利用率可能会非常的高。
1: 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那个北面1990的冲锋衣。
3: 对，
1: 你知道有多少人就不停的在大肆的回复秒杀，真的朋友们啊，
3: 就大家应该都知道，首先北面这个品牌，它的衣服质量是非常不错的，另外冲锋衣这个品类也是近两年比较热门的。
1: 对，
3: 然后这两个搭配在一起，这个衣服放在衣柜里它就是扛把子的存在。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朋友们依然是可以回复一下秒杀，来看一看今天给你带来的是北面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人家家的黑科技 Gore-Tex， 就是可以让雨水进不去，但是汗气又能排出去，所以你穿上以后一点都不会觉得闷，所以它已经有了一个防雨的效果了，对吧？
3: 对。
1: 而且呢，冲锋衣它必定要有一个效果，就是防风。
3: 没错。
1: 人家肯定也防风，里面呢又有一个抓绒的内胆，虽然是不可以拆卸的哈，但是就穿上了以后，你立刻里面的这个温度也是可以帮你锁住，又非常的保暖，而且它是防污渍的。你出去以后真的一杯咖啡不小心洒上去的话，抖一抖就掉了。
3: 没错，所以这件衣服它其实春天能穿，冬天能穿，秋天也能穿。使用率还是非常高的，北面的1990系列冲锋衣，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秒。

0: 纱两个字就可以拿到链接了。而且这个衣服它的版型其实很经典，1990系列也是北面加常年断货的一个复刻款，就放在衣柜里很多年它都不会让你觉得过时。
1: 对，
0: 今天我们准备了有9款的经典配色，男女同款，从1米55到1米95都是可以穿的，80斤到220斤都有码，你就直接发送秒杀来选择适合自己的。
1: 原价是一件1883，但是今天我们一件是599，你就算是买3件，这3件加在一起1797，都没有那买在线下买一件贵。所以说你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咱们回复一下秒杀，你就算是下3单全家1家3口一人一件也都是非常划算的。
0: 哎，是的是的，而且关于这个品质问题你也可以放心，我们是奥莱仓直发，也支持你可以线下奥莱专柜对比，拿到之后呢这个冲锋衣的内侧水洗标你可以扫码验真，你可以放心的下单，直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秒杀就可以了。而这个衣服我觉得它就是还挺好搭的，它不挑人，也不挑场合，也就搭牛仔裤吧就非常的休闲，你要搭个工装裤就很利落，运动裤什么裙子这些都可以，你可以在这个其他的社交平台看到，就近两年有很多这种很出片的就穿冲锋衣的照片。
1: 对，我跟你讲现在穿冲锋衣你走在城市当中拍照也非常的出片，不一定非得走到这个山里面，当然在山里面将会更加的出片更加的保暖哈，咱们出去玩，而且包括你上班的时候，它因为里面有那个抓绒内胆，你就算是骑那个电动车或者是骑自行车出门，它也是刚好可以把你的这个整个前面肚子都是保护住的，不会让你冻到，也不那么容易生病哈。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一下秒杀就可以了。继续要听到王心凌一律建议分手吧。